0: 都正常了，正常使用。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0: 嗯，满意，非常满意。
1: 哎，行，好，尚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嗯，好的，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好，感谢您。
0: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1: 行行，好的，
0: 行，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
2: 范先生反映自己是残疾人，一个月前在行政服务中心申请的燃气补助，请问现在下来了吗？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办好了。
1: 啊，现在办好了。
3: 啊，对对，办好了，就是一共这个送一年的，送120方，120立方气，
1: 是一年120立方气是吧？
3: 啊，对对，也就是一个月10立方。
1: 哦，
3: 他这个他送钱，就是送前面不7当年的嘛，他送380块钱吧，也就是一年的。
1: 啊，就是120立方的价格算，然后算的金额。
3: 价格。
1: 啊，然后是充到您的燃气表里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哦，
3: 充燃气表了，我是才换的节能的，才换的节表，都他们他这些都充完了。
1: 行行，好的，范先生，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啊，满意满意满意。
1: 行，好，
3: 满意。
1: 哎，好，范先生。
3: 好，谢谢兰州参谋人，兰总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王先生反映2025年2月至7月在龙湖水岸干的木工至今没有给自己结清工钱，已经反映好多次了。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他去年就是他们给我协商了付我85000，到过了年他还没有付，到现在呢他还没付到那么多。是的，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就是走龙湖水岸是出的钱算龙湖水岸的，算那个账户的。他去年付的一部分钱有9000块钱是亳州书院的。
1: 嗯，
4: 现在呢他就说书院的没付，现在就是还差了9000块钱没付。
1: 我这边博物园区规划建设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您为龙湖水岸项目建设单位单独发包安徽汉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精装修木工班组负责人，负责龙湖水岸项目工区精装修木工工程施工，所分包项目暂未验收，根据承揽协议未到支付节点，春节前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根据工人考勤支付您班组工资85000元，春节前支付79000元，2026年4月4号支付6000元，并已告知您，请按照春节前协议书尽快进场履行相关义务。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行吧，反正现在咱们就是在扯皮就扯吧，反正就是到5月30号，看看还怎么说吧。
1: 哦，他说按照协议履行相关进场义务，那这个是不是有工程还没有结束啊？
4: 没有没有。他说这个进场义务是维修，
1: 哦，
4: 因为他这个工程我去年7月份就做完了，他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做结算。
1: 嗯，
4: 他说没做结算是因为公司全方面没给他验收，但是我的木工是做好了呀，他也不给我，也没出现到维修的这一个方面，所以他也不给我做结算。
1: 哦，您刚才提到这5月30号是您又和他们约定好的5月30号是吧？
4: 对对，他们连那个欠薪公司的一个评定的领导，还有龙湖水岸的李峰帅项目负责人。
1: 哦，行，是这样。
4: 他们说5月30号之前要进场维修，验收通过。
1: 嗯，
4: 现在是我的维修没有，所以我还没接到他维修的通知。
1: 嗯。行，那这样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但是也要根据你们协议的内容履行好您的协议的义务，好吧？
4: 嗯，可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谢谢啊，谢谢。
2: 陈先生反映城富镇街上回龙大道的路灯不亮了，年前就反映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修。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俺的村附近给我联系了。
1: 啊，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5: 他说的给吴元路搁一桌。
1: 嗯，放到一块修是吧？
5: 吴元路没安路灯，俺这一个城镇有多条路灯，都这一条没修。 其他都修了，都春节前都修过了。
1: 是修路还是修路灯？
5: 修路灯，都这一个没修。他现在都俺那附近给我说的，现在你们给公园路搁住。
1: 哦，我这边城富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问题属实。关于您反映年前就反映了这个事儿，经过了解啊，2025年底城富镇对集镇路段进行维修改造时，汇龙大道的群众向包村干部陈亚文反映该处路灯不亮的问题。收到群众反映后，因当时申请的路灯维修项目指标已用完，对该段道路路灯未能及时维修。目前呢，城富镇已对该段道路需维修的路灯进行了统计，待新项目指标下达后将及时进行申报。他们也与您进行了电话联系，也解释说明了这个事儿，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哦，那我俺附近给我打电话了，俺村委附近。
1: 行，您刚才说的这个修路是？
5: 他修路，他说的这条路由路面坏了，给这条汇龙大道一直到北直河，这条修过以后，这个路修过以后再改造路灯，他是这样给我回复的。
1: 哦，您说这个路面修好之后再修这个路灯？
5: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一个时间呢？
5: 那到最近咱不知道，他管过账后有佛我账过佛，都是俺附近过佛的。
1: 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关注一下这个路面维修情况，到时候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5: 好好，谢谢。好，
2: 石女士反映锦桥民苑小区的电梯加了梯控，而且只能到自己所在的楼层，很不方便，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6: 你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啊，那个已经解决好了。当时是因为很长时间不见这个，没有看到这个维保人员，就是维保这个电梯。
6: 哦、
7: 然后现在的话，他们承诺就是会定期的，就是对电梯进行维保，尽可能的电梯保证不出事故、故障之类的。那然后呢，我给他也达成协议了，我说先就这样看以后。这个电梯如果还是频繁的出现故障的多的话，我还是会继续找的。他说行。
6: 行，那这样您观察一下后面这个使用怎么样，如果说有问题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7: 好的好的。
6: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好，再见。
2: 王先生反映，他们三个人给霞光养老院做的卫生间改造至今还欠钱没给。
6: 您反映的问题是人社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有，那高新区的。
6: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8: 没有，就是现在就是那个老板说，就是到这个四月份月底嘛，月底该算清嘛，月底不算清的话，高新区的那个就是那个吉大队也是去劳动局，他说到时候再给他打电话。
6: 那行，那这样，既然他承诺是四月底给您结清这个工钱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没有结清，到时候您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8: 啊，好，
6: 再见。
2: 王先生反映，京城华府他住的房屋漏水，质保期内找物业维修过一次，没有维修好，现在还是在漏水，请帮助。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有联系，然后就是刚反映没有多久，然后也去那个维修了，维修了呢，然后就是说他外面做了一层那个防水，那个住建局的，然后他就给我联系，他就是说。在这个雨季，经过雨季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在漏的这种现象。他这样说的。
1: 行，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说，经过联系呢，建设单位已经组织人员对渗水部位进行处理。建设单位表示，降雨时安排人员查看维修效果，若再次出现渗水，将及时组织人员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对，但是他这个外墙他那个做防水之后啊，然后他那个里面。毁了那个大白啊，他没有处理，他意思就是说，然后再经过一个雨季，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再去处理这个大白的这个问题。
1: 哦，再处理内墙。
8: 对对对，内墙。
1: 行，那先看他这个维修效果，好吧？
8: 好，可以。
1: 哎，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8: 还可以。
1: 行，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8: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再见。
2: 王先生反映，请问北万达龙月湾小区是否通过消防验收？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联系了，就是讲了一会儿，他这边是消防确实正在联系那开发商了，叫开发商叫限期整改的。
1: 哦，我这边敲成。

0: 公安局住建局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万达龙源湾小区于2021年12月16日经消防验收合格。接到您反映的消防问题后，3月27号，他们约谈地产项目负责人陈立辉，责令地产开发公司制定专项维修施工方案，尽快进行维修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的。
0: 行，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进行维修整改呢？
1: 没有。
0: 哦，行。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如果说以后还有其他问题，您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行行行，
0: 哎，行行行，好，
1: 好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杨先生反映，2024年6月至12月，他带着工人给北京城防道东的项目滨江长明项目做的绿化，至今还欠钱没给。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欠你半，我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欠你半嘞，给我联系，他联系那个沃总园林嘞，给说协商嘞，他是吧？剩余的尾款，他给我抵了两道门面。都算结清了。
0: 哦，现在是解决了。
3: 啊，对。
0: 哦。
3: 我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子，我一下不找这个北京城防这方面的，叫北京城防直接给他现金。
0: 这个是住建部门跟您协调的。
3: 住建部门说的，好像欠一半那么说的，他说北京城防是承建方，不承担啥责任。
0: 哦，
3: 但是
0: 承建方。
3: 对，北京城防是承建方，问题是，他不给让沃总建，让沃总咋给他建呢？到最后让沃总抵了几套房子，给俺两年。
0: 哦，行行，也算是解决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啊，行，那这样，
3: 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嘞，好，谢谢您啊。
0: 行，不客气，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市区的谢先生咨询，前段时间在人民医院南院住院，诊断为心脏病，出院后开的药喝完了，想咨询一下后期还需要服用什么药品。
4: 哎，你好，请问您是谢先生吗？
5: 啊，是的。
4: 我们这边政府航空热线栏目组，您说的诊断了病情后，下一步需要什么用药的问题，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吗？
5: 联系老谢哈。
4: 好，那行，您的问题解决就好了。在后续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魏先生反映，1月10号，母亲在妇科看病之后到药房拿药，药房没有开药，到另外一个诊室拿的，请问是否合理？
4: 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有的，有的。
4: 哦，现在药品供应了吗？
6: 他说那个是属于医疗器械种类，不属于药品。是在那个，妇这个科室的旁边，也是在人民医院里面，也是把钱交到人民医院里面了。
4: 那他的意思就是符合规章规定是吧？
6: 对，是的，是的，我群众不理解。
4: 哦，那行，魏先生，您对他们的解释还理解吗？
6: 理解，理解，理解。
4: 好，那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咱们做反映。好，再见啊。
2: 李先生反映，在杏林家园南门口，原本小商贩占道经营，现场很严重。这几天城管部门去现场管理，确实好了很多，但是就有一家卖麻椒鸡的还是不走，仍然占着人行横道经营，请专门治理。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联系了，联系了，这大黄老这一个礼拜都没有卖这个麻椒鸡了。
0: 就是现在这个人行道是畅通的，对吧？
7: 人行道畅通，那个那边的全部从南到北，一直到邢台，一直到杏林，交通畅通的很了都。
0: 哦，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7: 满意，满意，感谢这个城市管理局领，要不是他，俺天儿得堵半个小时，堵几十分钟就能到家。
0: 哦，现在如果说治理好了，您观察一下后面这个后续有没有反弹的现象，到时候有反弹的话再跟我们反映，好吧？
7: 好的，好的，再如果再发现这样的情况，我还得打这个电话。
0: 行行，
7: 好的，谢谢您了。
0: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李先生反映，在建安路与汤林路交叉口往农贸城南门方向的路口处，有一个卖烧饼的摊贩占道经营，车辆从拐弯处不好转弯，每天上午10点开始售卖，请有关部门查处。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联系了。
0: 现在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8: 解决了2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就是说治理之后，他们又开始在那里去摆摊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一下，您稍微耐心等。

0: 故，因为省市暂时没有明确相关特色种植养殖奖补的范围和标准，目前的贵阳县2026年度特色种植养殖奖补项目暂未启动。经过贵阳县农业农村局电话向您耐心细致的解释特色种养殖奖补项目的有关政策，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是，现在这个养殖可有补助了呢？
0: 他们回复的时候说现在还没有相应的范围和标准，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咨询一下，看现在有没有下发，好吧？
1: 好好好好，
0: 行行，
1: 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到时候也请您关注一下节目好吗？
1: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哎，行，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徐女士说呢，自家的土地错登在了别人的名下，现在政府也把另一户给解除了，请问什么时候能确认到自己名下？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与观塘镇核实，来电人张占国与张占清是亲兄弟关系，其二人父亲去世后，属于父亲的土地在本次二轮研报过程中被确权到张占清名下，因张占国兄弟二人对上述土地有争议，按照规定不能进行确权，下一步村委会将对确权到张占清名下的土地取消确权，等兄弟二人土地争议解决后再进行确权，这是他们的回复。那您这样，他们既然在推进这个事儿，您就等待他们这个后续的这个确权好吧？
1: 嗯嗯嗯，
0: 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嗯嗯嗯。
2: 周先生反映呢，村里正在建设高标准农田，其中需要修道路，占了不少村民的耕地，请问有补偿吗？
0: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跟您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的话就是，现在目前没有政策来补助，只为是这个吉林农田，是我们村里面的一项一事业那里的。
0: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由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财政全额投资的公益性项目，没有任何耕地补偿，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是的，我是个人认为啥，你就是修路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一块的话既然没有这个补助的话就算了，你赚的太多也没问题，没有补助我们也不要求这样的。
0: 行，好的，也感谢您的理解。
3: 谢谢。
0: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好的。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下期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

0: 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4: 医疗保障之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共计就是指个人照护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3: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1: 服务侨城发展，
4: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4: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5: 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全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5: 5月28号下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人才工作局副局长蒋涛到会指导并点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4: 八位区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区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区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周晓强调，要循先进之际，明政绩之本，从先进典型中汲取精神力量，校准思想航向，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性问题。要照反面之镜，究政绩之偏，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汲取教训，及时校准偏差，坚决守住从政底线。要争实干之先，答政绩之卷，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蒋涛在点评中强调，要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摆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桥城区领导蒋运涛、张苗平、严廷祥、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等出席会议。
1: 三下正当时，桥城在行动。
2: 眼下全区 137.2 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去年秋种阶段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全区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田间出现不少晚播弱苗地块。桥城区向后出台多项农业技术指导文件，组织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助力弱苗促弱转壮。经过一系列科学管护，全区小麦苗情显著改善。桥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6: 通过这个后期的农技人员的这个科学指导，还有这个促弱转壮，包括气象条件也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气温要常年偏高，5月份我们这个苗情一类苗、二类苗能达到这个96%，比常年还要落高一些。小麦预计的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567公斤，要比去年要高了将近5公斤。
2: 据了解，5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霉变等潜在风险，还会阻碍农机作业。未来10天，桥城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机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李运超：
6: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镰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3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新农户都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4: 当前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抢收阶段，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公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粮食烘干服务主体完整信息。全区共组建31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设立4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各点位详细地址、设备情况、烘干产能及联系电话已统一公布。农户、种植主体有作业烘干需求，可随时致电对接。详情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或亳州市厅网。
2: 5月27号上午，爱心送烤为青春助力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汇聚爱心力量，暖心护航广大考生。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承办。启动仪式现场，一排排张贴好统一爱心送烤标识的送烤车辆整齐列队，整装待发。100余名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全力备战高考志愿服务。高考期间，全体志愿者将提供免费上门接送、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舒心赴考。亳州爱心志愿者邓磊：
7: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我们的爱心能为广

0: 大学子，带来一份安心舒适的环境，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献一份爱心。
1: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副会长赵国栋：
2: 每一次接送考生，每一句真诚的感谢，都让我真切感受到志愿者服务的意义，十年爱心坚守，今年我也会一如既往提前到位，准时接送，绝不耽误考生一分钟时间，全力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1: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会长康红：
3: 十年初心不改，爱心接力不断，我们从最初几十辆车发展到现在本人志愿者团队，十年累计服务20000多名考生，今年所有的志愿者和车辆全部筹备到位，我们将用最贴心最安全的服务，保证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1: 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可提供预约接送、路边应急搭乘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难题，用城市善意温暖每一位追梦学子。
4: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乔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4个考区，23个考点。其中，乔城区的7个考点分别为：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乔城中学。
1: 进入5月份以来，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老化更新改造项目2标段陆续开工建设。项目涵盖中心城区4条重点道路，整体工期180天，计划于今年10月底全部完工。具体为九城大道分段实施综合整治，七元路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汤王大道桐花路至杜仲路段和杜仲路汤王大道至仙翁路段。
4: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321财运到。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第5，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5: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4: 您怕有涨价了？
5: 不是。
4: 您怕交罚单？
5: 也不是。
4: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5: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4: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5: 拜拜。
4: 拜拜。
6: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7: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8: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9: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0: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1: 好。
10: 改变命运。
12: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3: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4: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5: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6: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6: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6: 新农村，
1: 新农民，
16: 新希望。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国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此建立宋朝。称帝时，他为何披的是黄袍而不是龙袍？从黄袍到龙袍，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黄袍加身》。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
11: 在公元啊960年大年初四的早上，赵匡胤呢号称啊是从醉梦中醒过来的。因为几天以前啊，这个后周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于是呢就派赵匡胤领兵出战。大军呢走到陈桥，天就黑了。在吃晚饭的时候啊，赵匡胤贪杯喝醉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啊推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些部下们呢在院子里头列队。不单单列队啊，他们还把这个刀啊从刀鞘里头抽出来一截，把刀刃呢晾在外面。说实话，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恐怖啊，好像是要造反啊。说对了，就是要造反。但是呢他们不是想造赵匡胤的反，而是想请赵匡胤带着大家去造后周朝廷的反。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这个太尉呢就是指赵匡胤，所以就是请他当皇帝。从古到今啊，一觉醒过来不知道自己呢身处何地，今夕何夕的，这是大有人在的。但是睡醒了一觉突然发现自己当了皇帝，这个要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还以为呢自己呢还在梦中呢。但是呢这一次赵匡胤的的确确不是做梦，他也就是这样呢当上了大宋的皇帝。那么在史料里头呢是这样描述这件事儿的：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这是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回答呢，结果呢就有人过来拿了一件黄袍给他披在了身上，然后呢这些众将士啊就呼啦一下全部拜倒了，山呼万岁。说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那当然了，历史学家对这件事呢它的真相是有怀疑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是赵匡胤和他的同党一起精心的策划了这次兵变。因为如果是没有预谋，如果是没有准备，那就对未来呢掌控局面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这种情况下谁愿意突然接这么个差事？那可以说这弄不好这就是一个祸灭九族的大罪。所以呢这个有预谋那才是正常的，说是没有预谋啊，这个是想制造一种废皇帝的感觉，立个牌坊而已。那当然了，史学家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其中呢也有关于这件黄袍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再去讲。其实呢黄袍加身这套打法赵匡胤不是第一人，说来也巧啊，就是赵匡胤推翻的这个后周，在10年前也用同样的办法呢推翻了后汉。在10年前这个咱们中国处于五代的后汉时期，后汉呢有一位重臣叫郭威，这个人呢深得老皇帝的器重啊，并且呢很能干，所以就有点显得功高盖主。那么后来呢小皇帝有后汉隐帝杀来了，对郭威呢容忍不下，容忍不下怎么办呢？那当然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于是呢后汉隐帝啊就派人去杀郭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像郭威这么能干的人岂能轻易就被你杀了呀，所以呢杀人不成，反而呢给了人借口，郭威呢就以清君侧为名义杀回了京都，小皇帝呢在混乱当中呢丢了性命。但是国不可以无主啊，郭威呢这个时候就请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其实在这个封建时期啊，女人啊像吕后武则天这么能干的那实在是太少了，那么一个太后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她如何维持局面？所以呢走到这一步，那么郭威当皇帝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了。 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首先也是接到了有人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然后呢就派郭威呢领兵出战，然后呢走到半路军队哗变，要求郭威当皇帝。那史书上呢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说他的这部下这些将士们群情激愤啊，这个人声鼎沸，就奔着他的住处来了。郭威呢慌忙叫人把门关上，下帮人挡在门外，但是没用啊，将士们呢翻墙而入，最后呢台阶上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齐声呼喊要求他当皇帝。但是呢郭威不答应，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上前想要扶他站起来，但是郭威不配合。那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有人从后面抱着他想把他抱起来，他还是不配合，最后呢几个人愣把他架起来。或有猎黄旗一批地体，以待者袍山呼阵地。说这个时候就有人啊撕下一面黄旗把他披在了这个郭威的身上，用这个呢来代替这个者袍，者呢也是黄色的一种。紧接着剩下人们就是开始欢呼了。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前后这两件事情，如出一辙。它不同的是什么呢？郭威用的是黄旗，而赵匡胤呢用的是黄袍。那么郭威用黄旗呢，说明在仓促之间啊没有准备，是临时上阵；而赵匡胤用了黄袍，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是做过了精心准备。所以呢有人怀疑他，那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由于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个故事啊流传甚广，所以呢他也是后来人呢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么赵匡胤跟黄袍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成了一种这个直接的联系，一说到赵匡胤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到黄袍加身这件事儿。所以后来艺人们啊也以这个黄袍为这个题材，给他编排了一段莫须有的故事。我们知道赵匡胤啊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那么当了皇帝的，那当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更有条件喝酒了，而且喝醉了以后也没人敢管他呀。但是不是每一次喝酒啊都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偏偏就有那么一次喝酒，赵匡胤呢就惹了个大事，差点弄得杀人偿命。在这个咱们有一部传统名剧啊叫斩黄袍当中就讲述这么一个故事，说赵匡胤呢当上了皇帝以后他宠爱一位妃子叫韩素梅，这个皇帝一爱上了美女那就会影响朝政，因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他提宝贵意见，但是谁来提这个宝贵意见合适呢？哎，这副重担就落在了一个大臣叫郑恩的身上。剧中交代说郑恩呢跟赵匡胤那是拜把子兄弟，赵匡胤呢老二，郑恩呢老三，而这个老三呢跟这个张飞啊的确是有一拼的，同样是武艺高强，是开国大将，那么同样也是性格呢比较鲁莽，说话呢比较直。有一次赵匡胤已经喝醉了，这个郑恩说话呢也说得太猛了，因此呢赵匡胤就怒了，一怒之下把郑恩给斩了。啊，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啊，朝野震惊啊！你看，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说斩就斩了，那么要如果杀其他人呢，那还不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所以呢，很多人就支持郑恩的老婆来围困皇宫，而恰恰这个郑恩的老婆呀，跟穆桂英一样，也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人，所以这个局面就搞得非常的严峻。但是这个时候，赵匡胤酒也醒了。后悔不迭呀，但是后悔不迭怎么办啊？难道去杀人偿命吗？当然那个时候的事儿也不会这样做。最后呢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呢赵匡胤把黄袍脱下来叫人一刀给斩了。当然了，这个戏剧中的这个故事是经不起考证的，但是呢这个艺人的编排它说明了一件事儿，说明了在老百姓的心中呢这个黄袍跟皇帝啊是可以等同看待的，那么在关键时刻呢可以用黄袍来替皇帝偿命。
0: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颜色赋予了很多的寓意， 比如红色代表着吉祥喜庆。同样，无论是历史事件黄袍加身，还是戏剧故事战黄袍，从中不难看出，黄色在古代人的观念中一直是帝王皇室所独享的尊贵色。那么黄色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它又是怎样成为皇家专属颜色的呢？
11: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黄袍的事情。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黄袍加身就等于宣布了称帝呢？其实在古代啊，早期的时候黄色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么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因为他喜欢穿着黄袍出镜，所以呢才把黄色定为了尊贵色。到了唐朝唐高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黄色呀把它搞成了皇家所独享，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份呢就跟皇族对应起来。那既然是皇家独享，那其他人就不能随便再穿了。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家里准备一件黄袍的，那样就等于身上绑了一个炸弹，是非常危险。那么赵匡胤也好，他的部下也好，也不会随便这件黄袍。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那黄袍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呢就有了疑问。那很显然，这个是通过特殊渠道预先准备好的。但是这个特殊渠道预先准备，那也得要赵匡胤首肯啊，不然哪位去准备了？赵匡胤呢没有首肯，赵匡胤万一后来坚决不答应当皇帝，反而去追究到底谁做了黄袍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在劫难逃了。所以说呢，黄袍的来历，这个呢也后来成为了预谋论的依据之一。那么当时呢，这个隋唐的时候，尽管黄色成为了尊贵色，为皇家所独享，但是呢赵匡胤的这个黄袍加身那实在是太有名了，影响力太大，印象也留得太深了，所以呢从这以后黄色的权威呢就越来越大了。在清朝的时候

0: 种呢唯我独尊的心理，让他的天性呢，让他的个性呢那个与众不同。在溥仪11岁的时候，溥杰呢去宫里去看他，去探探亲。结果呢几个小孩见面呢很高兴，大家一起玩，玩什么呢？玩藏猫猫，就是捉迷藏。那么玩得正高兴，溥仪突然发现，哎，这个溥杰的袖子里面有一节明黄色，就立刻不玩了，然后就把脸拉长了，就对这个溥杰说，说是这是什么颜色？你怎么敢使？这是明黄色，你使不得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溥杰呢，啊，只有在旁边筛糠的份儿，啊，一通的赔罪，差点吓尿了裤子。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清政府啊，清朝廷啊，已经被推翻了。那么，只是呢，溥仪呢还在故宫当中啊居住，并没有赶出去而已。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的这种独占皇室的心理啊，依然呢在那儿延续下来，依然在那儿发挥着作用。
1: 除了黄色，还有一样是古代帝王的专属搭配，那就是龙。龙在中国不仅仅是十二生肖之一，而且在古代享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关于龙的传说，古代帝王更是将自己称为真龙天子，他们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因此帝王朝服后来也被称为龙袍。而赵匡胤在称帝的时候，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呢？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
0: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只叫黄袍加身而不叫龙袍加身呢？那这个名字里头如果有龙的话，那气势多大呀。其实在民间啊，通俗的说法，这个黄袍呢就是龙袍，但是这个概念呢是不准确的。那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袍的基本概念呢就是上下连体，并且呢这个长度要过膝，同时呢一定要有里子。那么在唐朝呢，圆领窄袖的袍服是皇帝呢常服，这个黄色啊其实就是用在这种袍服之上，所以叫黄袍。而龙袍呢，说到龙袍那就必须有龙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史料以及呢图片绘画，我们呢感受到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皇帝们啊其实是并不太经常穿有龙的袍服。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有龙袍的，武则天曾经呢给这个诸王赏赐过盘龙的袍服，但是呢那个不是皇帝穿的，那是诸王穿的，要低一等，而且呢这个也是昙花一现，就是很短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当时标准的配置呢，这个皇帝身上的黄袍上是没有龙的。当然呢这个呢跟一个大型的文献三才图会里边是吻合的，在三才图会里唐代的皇帝没有一个是画着穿龙袍的。那因此啊，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唐朝的时候大部分皇帝都不穿龙袍，只穿黄袍，所以呢传下了一种风气。那么到赵匡胤这儿，因此呢黄袍加身而不是龙袍加身。那么呢进入了宋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包拯啊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

0: 那得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皇陵诗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林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信奉儒家的宋朝啊，所以呢宋仁宗大怒，下令要斩包拯。那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出来了，让老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那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带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带自己挨打呀。所以呢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宋朝以后啊，这个龙在皇帝服装上运用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呢，这个龙的形态就变成了团龙，而且呢一身上呢有很多团。所以呢明朝的这个龙袍那是黄色加多个团龙，这是标准配置。而明清两代呢可以这样说，对龙的运用啊那是夸张泛滥了。一件龙袍上往往怎么样有几十条龙啊，看起来曲曲弯弯的，其实也挺吓人的。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啊他那么痴迷于龙呢？从这个咱们社会，从部落逐渐逐渐合并成大的部落，乃至于到大的邦国的这个过程中呢，图腾其实也在合并。于是呢后来就形成了有多种动物元素构成的龙图腾。这个龙图腾里头呢它蕴含着两种非常可贵的精神。第一个精神呢就是和就是多方合作。那么第二个呢也读成和，那就是和谐运转。于是呢这个龙就是海陆空全能了。本来这个龙呢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符号，但是呢却被统治者垄断了。那么统治者垄断这个龙有什么好处呢？说的文一点就是制造神秘感，说的这个俗一点就是吓唬人。那么有了这个龙怎么吓唬人呢？当然不仅仅是通过龙的这个曲曲弯弯的乃至于张牙舞爪的这个形态，这个只是表面的。那么其实呢我这列举两个原因一看就知道了。第一个，这个说明了血统的正宗。因为这个封建皇帝啊，这姓什么的都有，一会儿姓嬴的啊，姓刘的，姓杨姓李的，那么怎么解释自己的血统问题啊？你们压根都不是一家呀。所以呢在古代就创造出来这么一种传说，说那个皇帝很多人呢都是用神奇的方式受孕而生，都是龙种，是龙的孩子。那这一下呢从这个基因上就获得了统一，因此血统正宗了，那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第二个原因，这个没有死穴。因为任何现实当中的动物 这个人类只要经过摸索，都能够找到它的软肋，都能够想办法把它制服。但是这个龙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神龙不见首尾，海陆空全能。那几千年下来以后，哪位可以告诉你龙的死穴在哪儿？怎么样能把龙制服呢？那有人说了，我买把屠龙刀，当然这是开玩笑。所以呢，这个仅仅基于上面两个原因，那我觉得这个统治者他也会想把这个龙呢垄断到自己手里。
1: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阅尽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二集《霓裳羽衣》。中国古代皇帝的服饰有很多种，不仅仅有日常穿的常服，若遇到重大仪式或场合，如登基大典、封禅祭祀的时候，古代君王会穿着正式的礼服参加。数千年来，古代帝王的礼服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陈桥兵变这个故事当中来。说赵匡胤黄袍加身被皇帝了，那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应对呢？那按正常来说，他应该假意推脱一阵子，要把这种被皇帝的感觉塑造得更加明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对外面好交代，说自己不是野心家呀，之所以当皇帝是在自己酒醉的情况下部下操纵了，那我也很无奈。说即使将来兵变不成，罪过上呢也可以减轻一等了。那当然第二，这个可能更加重要，就是我不想当皇帝，你们非要叫我当，那么怎么样，我就可以提条件了吧。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了如下的表演。这个赵匡胤不同意，那大家怎么办呢？就把他扶起来了，能把他架起来扶到了马上。那这个时候赵匡胤就问了一句话，说是你们非要叫我当皇帝，那我说话你们能听吗？其实他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大家能听我的话，那我还真想试试。那当然，既然大家前面说了想请他当皇帝，那这个时候肯定说唯命是从啊。那好，接下来赵匡胤呢就下了几条命令啊，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水平。赵匡胤说了，首先第一条，皇帝皇后那都是咱们的老领导，所以怎么样，以后必须恭敬，能不能做到？大伙说能。那么第二条，说朝中这些大臣们都是咱们的老同事啊，那么不可欺负，能不能做到？大伙也说能。那接下来，这个国库当中的宝贝那不可以掠夺，老百姓不能惊扰，能不能做到？那大家当然说能。好，那咱们回师。于是在当天呢，赵匡胤就领兵回到了开封，也在当天呢，朝廷的官员们就承认了这场兵变，也就是在当天呢，就列出了新政府的人员名单，并且在当天呢，透州的皇帝就禅位给赵匡胤，同时也是在当天晚上，太祖升崇元殿，扶衮冕继皇帝位。这个赵匡胤啊，本来早晨已经黄袍加身了，大家已经承认了他的皇帝地位，但是呢，这个黄袍啊，它毕竟只是皇帝的常服，是日常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穿的，那在登基这种重大的仪式上，那还是要穿正装的礼服。 那这个郑庄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衮冕。有人说这个衮冕啊就是龙袍，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这个衮冕是上衣下裳，不是袍，所以呢他连袍都不是，那何来龙袍啊？所以呢这个要如果是通俗的叫呢也无所谓，但是呢如果叫的精确一点呢，那么这个还是不应该称为龙袍，可以称为冕服。那么这个冕服呢其实从皇帝时候开始发明的，那么到周朝呢它形成了体系，后来到汉朝的时候呢又进行了这个修补，这个呢是我们汉服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冕服啊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包括了头上这个冕、衣裳、衣带，还有席。席就是脚下那个木底儿的前端上翘的布鞋。它为什么要前端上翘呢？因为那个时候皇帝穿的这个裙子都很长，所以呢需要用上翘这个东西把它勾住，避免呢踩到裙脚上然后摔倒。那么这个冕服呢是给这个帝王以及呢诸侯们穿的，所以呢对冕服的穿着呀有很多很多规定。而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衮冕啊就是最重要的冕服了。那么赵匡胤呢这次啊所穿的这个冕服其实呢也是这个从唐朝那儿沿袭下来的。那唐朝的冕服是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那个冕上面有十二流，那第二个呢身上呢有十二章纹，就是十二种图案。唐朝这个冕服跟其他很多朝代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衮冕上有十二种图案，而其他的朝代呢没有这么多，很多是九种图案。那么关于这个衮冕，那么呢实际上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在衮冕之前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冕服叫大裘冕。这个大裘冕是干嘛的呢？就是用来祭祀天地或者那个武帝时候用的。大裘冕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冕上啊是无流的，因为呢是在郊外祭祀，所以呢外面有风，那么有流的话呢会被刮得稀里哗啦乱响，所以呢很碍事儿，冕上无流。然后身上呢要穿黑羊羔皮做的外套，这个大裘。但是这个呢进入唐朝以后，到了唐高宗李治年间就有大臣提了建议了，这个建议呢用文字表达起来很长，意思呢核心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大裘冕啊，这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次，上身率很低，并且呢这个冬天穿嘛还可以，如果是夏天穿的话太热，弄不好皇帝会中暑啊，所以呢建议皇帝改变礼令，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都通用衮冕。当然李治看完了以后很高兴，大笔一挥说至可知，就准了。后来呢到了唐玄宗啊，这个时候他也要去祭天，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大臣讨论该穿什么衣服，然后大臣就说了，说是如果按照周礼的话应该穿大裘冕，但是呢这个大裘冕呢在高宗的时候呢已经被废掉了，而且从武则天开始不论干什么都穿这个衮冕，所以啊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说如果呢咱们遵循古代的这个礼制呢，那就穿大裘好，那假如说要与时相宜，那么还是衮冕漂亮。那唐玄宗听完这个以后，他说这个好办，你把两套都给我做一下，我来比较一下。可见这个唐玄宗啊对自己的形象呢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把这两件衣服拿过来一看，唐玄宗呢就嫌弃这个大裘冕太简朴粗略了，而且呢冕上又无流，而且寒暑不能通用，所以呢就废之不用了。因此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大裘冕和衮冕呢这两个它的功能啊就二合一了。那么赵匡胤在兵变的当天晚上穿 滚冕登基。那这个滚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那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到这个时候，赵匡胤再搞一件滚冕已经不费力气了，因为大权在握嘛。并且这个滚冕啊，因为它是宽松的款式啊，它这个腰身呢非常宽松，袖子也大，袖子也长，所以呢对人体尺寸的要求啊不那么严格，跟袍服呢这点是不同的。因此呢，只要打开国库拿出一件老皇帝的文冕穿在身上就可以了，只要赵匡胤的身材不是那么特殊。后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冕服它的元素呢就开始向龙袍上移植了，那么把十二章纹呢也做在龙袍之上，那就成了这个样子。到后来呢，到清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冕服废止了，那么把明朝的团龙加上十二章纹把它放到了旗人的袍服之上，于是呢就形成了这样的龙袍。那当然了，清政府啊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龙袍啊，里边有这么多的汉文化的元素，可能跟他的统治需要有关，当然也跟呢清朝很多皇帝喜欢汉文化有关。但是呢，这样的龙袍这个图案实在是太复杂了，就算是纺织水平不断的提高啊，其实呢制作一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实这种服装的设计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强化统治，所以啊它在选材用料，它在色彩构图以及各种配置的数量上都要强调那种冲击力震撼效果，以达到威慑的这种目的。因此呢这个美感啊那不是这个服装的追求。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我们下集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二集《霓裳羽衣》。
2: 7:00，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隔离期间、
3: 药店外，
2: 生活物资、
3: 其他
2: 地方，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明押送黄金，在荒山小桥下遇见了小童儿，他将铜铁劈在河里。李明十分生气，有那么句话，打个和尚满四休，铜铁被打，自己脸上也无光，急忙跑了过来，这才叫沾事则迷啊。他就忘了他有800斤金垛子没人看守，来到近前一看，这个小童儿长得太好了，也就在11-12岁，个子不高，胖胖乎乎的，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蓝布袍，下边是大红灯笼裤，光着脚穿着草鞋。这个小脸长得白白嫩嫩，短眉毛，圆眼睛，骨鼻梁，厚嘴唇，小嘴唇通红通红的，一口白牙，哎呦，这大眼毛忽闪忽闪的，看着又精又灵。李明想，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就这么个孩子，11-12岁，你说愣把铜铁给打到河里去，我得吓唬吓唬他。哎，小孩啊，你小小的岁数怎么那么坏呢？我的骡子吃了你的东西，你为什么下毒手？我可以赔你啊。还有，你把我朋友打了，今天我也叫你知道知道挨揍是什么滋味。哪知道小童一点也不害怕，就凭你打我，你也配？你们俩是欺负我们山里人，欺负我小，那好，咱就试试。嘿，你还不服？好小子， 只见李明左手迎面一晃，右手无敌拳，这招的通天炮奔孩子的鼻梁骨打来，这是一般的招数，因为李明对待个孩子也不能下死手。哪知这小童儿功夫确实不错，一看李明出手，他就明白了，这个比方才掉河里那个强多。哪知道这小孩太坏，论理说拳头奔鼻梁骨应该赶紧一闪身躲开，或者是顺手牵羊，或者是那单掌劈来都可以，他没有，他不躲，笑嘻嘻的看着李明。等李明的拳头距离他的面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着汗毛尖的时候，他脑袋微微一晃，闪开正面，两只小手可就伸出来了，一手来抓李明的前阴，一手来抓软骨，都是致命之处。这个小童儿出手太黑太狠，当时李明来气儿，心想这孩子要长到我这么大比我还损呢，太厉害了，我得把他制住。就这么啪啪啪一上来就使出了十八罗汉手来。那位说了，李明不是就会十八招吗？那是指他独出心裁，自己练成最有威力的十八罗汉手。寻常的功夫他会的不少，他是江汉双矮的得意弟子，和个小孩打那不是绰绰有余吗？哪知道这个孩子真不含糊，你别看他人小，人小灵巧，闪展腾挪，挨帮挤靠，不硬拼，施展绵软巧的功夫来游动，李明一时治他不住。到底李明精明过人呐，一边动手一边喊铜铁，铜铁快把骡子圈回来，快点儿！怎么他想起来了，那边有牲口，这边还有金子呢。哪知铜铁一声惊叫，李明快回来，大事不好啊！李明头上嗡的一下，急忙啪啪啪连进几掌，把小童儿逼退了几步，随后噌一鹤冲天窜出一丈多远，再也顾不得交手了，急忙来到铜铁近前一看，怎么回事？完了完了，我们东西全丢了啊！李明当时就像头顶被炸开一样，走了一股子凉气，身子几乎瘫软坐在地上，他脑子很激烈，赶紧到方才放金垛子的地方一看，金垛子踪迹皆无。不对，那个小童儿他又来到了桥旁，一看小童儿也没影了，只见河水清清，微风阵阵，景色是那么幽静，四下环顾，除了附近有几十户人家以外，其他没有村庄。李明都要哭了，完了，东西丢了，这可怎么办？没法交代，这都怪我呀，我也别活了，得了，我死吧。哎，我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看看怎么办吧，你把两匹牲口赶到刚才路过那小镇子，找一家店房住下，我在这查一查。我也跟你去，没有用，去多有什么用？你看这有什么查的，你快走吧，我还明白点。哎，你可小心呢。就这么，铜铁牵着牲口找小镇子店房住下。咱们再说李明，李明往石头上一坐，他仔细想想，怪了，这东西丢的齐了，怎么这么快呢？看方才那个葱头，绝不会是敌人的眼线，明明人家淘米洗菜，要不是铜铁赶骡子饮水，骡子吃了他的东西，根本不能与他起什么纠纷。而且那小童儿身手不凡，可是相貌清秀，举止端庄，不带一点黑道人子弟的油滑贼气，丢失的金子可能与他无关，那又是什么人拿走的呢？那两个金垛子800斤重啊，寻常人三五个人都抬不动，而今天仅仅在刹那之间就被人轻而易举的劫去了，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哎呀，这是大海捞针，何处寻觅啊？自又怎么向白二叔武大哥交代呢？李明犯愁喽。就在这阵儿，就听 有脚步声，从小河的上哨走过来一个人，这是个年迈老者，已过花甲，腰啊弯得特别厉害，两头要扣一头了，衣服非常破乱，气喘吁吁，背着一捆干柴火，脚步沉重的走了过来。等他过了桥，李明迎上来：“老丈，借个光。”“哦哦。”那个老人把山柴慢慢的放在一块石头上，用袖子擦了下汗水。啊，有事啊？老爷子，看样子你是住在桥下那个山庄的喽。
11: 哦，不错不错。
10: 你有事啊？啊，请问你了，山村里可有一个12岁的童子，这个孩子长两只大豹子眼睛，看着挺精明，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你能领我见见他吗？
11: 哎呀，
10: 老人想了想，我们村啊只有几户人家，人口不多，孩子更少，你看那些房子都是空的，你说这孩子好像不是我们村的。哎，不对呀，我看他在这淘米洗菜，怎么能不是贵村的呢？
11: 哎呀，这可就奇了。这么办吧，我在村里岁数最大，辈分也最长，你跟我去，我把他们叫出来，由你呀一个一个认一认，好不好？
10: 那太好了。老人背着柴火前边领路，李明在后边跟着，路程很近，转眼到了。你还别说，老人说话真算数，这一声吆喝，小山村所有男女老少全出来了。李明挨个的看了又看，老人还说：“这一少爷，你贵姓啊？”“
11: 啊，我姓李，我叫李明。”“
10: 哦，你看有没有那个小孩？”“
11: 哎呀，没有，我给您添麻烦了，在下告辞。”
10: 说完转身走了。这阵天已经黑下来，李明撒腿如飞，又来到小桥下，在这附近每个角落一草一木全都看过，什么痕迹也没有。李明他懂吗？懂啊，他爹就是法官呢，所以他会调查案子。他坐在石头这又琢磨琢磨，不对，那个山村中男女老少不等，可是全都身强体壮，好像会练武，大概我看走眼了，难道他是一个秘密的垛子窑不成，就是贼窝。再晚一点我夜探荒村看个究竟。想到这儿，他盘膝坐在青石上用起功来，一直到月上中天，碧空如洗，荒山寂寂，平林默默，看看周围一点声音没有，李明摸摸兵器，摸摸暗器，施展亲身功夫向荒村跑去。他很快进了小山村，用眼睛一看，山里人呐睡得早起得早，大多都灭了灯光。
12: 哎呀，都睡觉了，上哪儿找去啊？
10: 马上发现北边有一处房子透出微弱灯光，李明悄悄地贴了过去，只见这户人家背靠山沟，盖起三间石头房，用细竹子编的院墙，两扇柴扉门，灯光就从东屋里头透出来。李明一个汗底八葱，噌窜起来，随后一个风飘落花，唰飘到东窗下。因为天气挺冷，窗户纸啊糊得严严实实的，李明也是艺高人胆大，用手指舔点吐沫，晕湿窗棂纸，指甲盖微微一动，弄个小窟窿，用小拇手指将毛茶挑到外边，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观瞧。李明不看便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啊！
11: 啊，我找对地方了！
10: 他看见什么了？只见这间屋子靠北窗呢，有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人，谁？就是那个打柴老人，已经脱去鞋袜，盘着腿儿，一手拿着酒壶，一手拿着烧鸡，一口酒，咬一口烧鸡，吃得津津有味。在这桌前呢，放了一盏油灯，灯下有个小童正在那念书呢，很用功。这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灯下看书的小童儿，竟是和自己动过手的那个孩子。李明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找到了真章，惊的是
11: 这老人看样子绝不是等闲之辈。就在这阵儿，就听那老人笑着说：“玉儿，你这个小淘气儿可闯下大祸了。和你过手的那个人呐，我刚才问他名字，我知道是个大官的少爷，弄不好会捅大娄子。”那小童儿一听，啪把书本一合，撅起小嘴儿：“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刮进民脂民膏的吸血鬼，怕他做什么？凭他这小子窝囊样，哼，还能撒出两丈高的庙去？我才不信那个邪呢。”那个老人喝了口酒，嘻嘻一笑：“你这个毛孩子，嘴上一点不积德，也不管那个少爷听去了吃消吃不消。”说完他冲着李明偷看那个小洞笑一笑，吓得李明心中一凉：“难道我到这儿被这老小看见了？”又听那小童说：“我管他吃消吃不消的，这事儿不怪我，都怪那个愣小子用鞭打我，要不是我有两下子，哼，早就尸横当场了。我就恨他那个狂傲劲儿。爷爷，你就狠狠心，掏出了两个小子的牛黄狗宝来，行不行？”老人噗呲笑了：“玉儿，你不怕人家难为情啊？啊，人家总归也是名门之徒啊。”“呸，什么名门之徒，鸡鸣狗盗之徒罢了。他除了会溜枪杆儿、戳窟窿、偷看咱们爷们一眼，还有什么能耐？爷爷，我出去把他逮住。”李明知道藏不住了，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急忙一个金鲤倒穿波，蹭窜到篱笆墙边，紧跟着平地青云，刚刚越过篱笆墙，就听屋子里人哈哈大笑起来。李明气得一咬牙，两只手掌情不自禁的伸到腰间，怎么摸他的兵器。李明使什么兵器啊？一对日月五行轮呢。不过他轻易也不拿出来，他一摸到兵器心也凉了。他明白呀，如果稍有不慎，必然导致一场大祸。800斤黄金，巨大的数目，这是郡主一片心呐。他还关系到五皇子中兴明朝大业，责任太大了。我要和这一老一小不是对手，应该另想良策。强压怒火，飞身离开小村，直奔集镇而来。还好镇上啊就一家客栈，铜铁又带着牲口投宿，很容易找到。两人见了面，来到屋子里要点酒菜，将门一关，边喝边说探看小村的事儿。怎么办呢？一路铜铁要回铜家庄去报信，请白二爷亲自前来，按江湖

也没有良策，也太累了，他也伏在桌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李明就觉得一阵凉风扑来，噗，他心里打个冷战，睁眼一看，啊，不由得暗暗吃惊，原来自己和铜铁所住的三间屋子的西间窗户已经被推开。他怕又中匕首的暗算，两手轻轻一扶，身子唰飘然而起。他只迈了一步竟愣住了，怎么？只见屋子靠桌旁端端正正放着两个金垛子。啊，金垛子？不能吧。他揉揉眼睛，借着晨曦的微光凝神细看，确实是失而复得的两个金垛子，丝毫不差。他怕被别人调包，慌忙打开一瞧，里边全是封着好好的金叶子，一点不差。扭脸一瞧，铜铁还睡呢，急忙将金垛子捆好，开门一瞧，殿内静悄悄的，没人起来。哎呀，这东西怎么丢的？怎么回来的呢？怪呀！李明退进屋内，随手将门关上，可没有插死。心里琢磨，谁把东西偷走的？又是谁给送回来呢？越合计越糊涂，他渴了，想端壶啊，倒杯水，一低头，桌子上放着张白纸，好像是怕被风吹掉似的，用茶碗压着，急忙拿开水杯取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字写的太好了，铁画银钩，上写大义欠奏，素习此招，可保无虑。再看下面呢，画了好几个图像，连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招数。图的旁边写着几句口诀：笔力刚劲，龙飞凤舞。再一念那几句口诀是：平心静气，敌机我机，死里求生，化险为夷。却不见写信人的落名。李明越琢磨越觉得这一招啊神奇无比，不管敌人多么厉害，什么手法，从哪个角度攻来，这一招都能及时还击，而且是致命的还击，敌人不撤招自保，必然同归于尽。李明本来就聪慧机智过人，又有很好的武功底子，看了几遍又反复演习了几遍，已经练得非常熟练。他细琢磨这一招啊，太对他心思了，要不进比划起来练招练招啊。嗨，从今天起我的外号人见愁缺德十八手之外，又有一个叫万战不输了。嘿，好，万战不输。这一喊把铜铁腾这个下起来，怎么回事？哎，我又学了一招。什么招？铜铁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看着的时候，突然这房门啪被人一脚踢开，就在门外站着一老一少和个魁梧大汉。除去那个大汉李明不认识，老的是背山柴的那个人，小的就是淘米洗菜那个小童儿。李明一来是食物找回，二来又学了一招，又恢复了缺德耍人的脾气。他明知道这是老少三辈，故意的他把这辈儿啊给齐了，双手一弓，哟，三位兄台光临，有何指教？这一说可把那个村童和中年汉子要气昏了。好小子，今天我们非把你废到这儿不可。说了半天这三个人是谁呀？这祖孙三人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角儿啊，是黑白两道无人敢惹无人敢斗的主。老的叫醉里乾坤铁笛仙曹鹏，他一生就爱喝酒，信奉的是万事唯有杯在手，一滴何曾到酒泉。这曹鹏原籍是山东曹州人，是个独往独来的江洋强盗，为人正直，颇上侠义，专劫富商巨患。由于啊案子做得太多了，引起朝廷注意，调集山东河北两省的捕快班头，还。

0: 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醉乾坤，铁笛仙，曹鹏，捡劫持的金垛子，要不翼而飞，大惊失色，暗想，谁有这么大本事，找到我藏金垛子地方？又讲钱刚等人点了昏穴，将金垛子搬走。曹鹏想来想去，想到了江汉双矬窦立，一定是李明的师傅窦立干的。真要是他，麻烦大了。窦立这个人最难惹，李明的父亲又是江南安察使，我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在山中隐居了十年，恐怕为这事儿又得远遁他乡。如果不是窦立和李明干的，垛子落在别人手更糟糕。800斤黄金呢、这么大巨额在我手里丢了，可就把人坑了。我看了去，找到李明见事做事。另外我徒弟钱刚栽了跟头，我得找这个面子。就这样，醉乾坤铁笛仙曹鹏带着徒弟和孙子到店房找李明。李明见金垛子失而复得，又学了一手怪招，胆子大了起来，满嘴胡说八道，见着爷仨张口尊为兄台，给人家祖孙三人拉平辈儿的。头一个小神童就不干了，哎，刘强根的小子，你有多大本事啊？敢在这撒野，我们来找你对证一件事。李明要是好好说呢，一天云彩满散，他专找人家不爱听的说，贼小子，你问什么事儿？怪不得我的屋内就闻着贼味儿了，原来老贼领着大贼小贼来了。哎，又相中什么了？这回可偷不走了。曹玉就不爱听贼字儿，闭住你的狗嘴，谁是贼？怎么不承认呐？啊，不承认我的垛子是不是你们偷的？这个曹玉没言语。曹鹏说，不错，是老朽拿走的。啊哈，拿走的，说的多好听啊。啊，你报个腕儿吧，这场官司你打定了。小曹玉一听这话急了，哎，这事儿你别怪我，怪你朋友，谁让他骂我，挺大个子不说人话，你来了也不赔礼，你们两个打一个，光顾打架了，把金垛子扔了不管，我爷爷看见了，没人看着东西还不许拿走吗？啊！李明刚要反驳，曹鹏说，姓李的，我问你一句话，那垛子东西是否你又弄回来了？不错，现在放在我屋子里呢。是谁把垛子弄回来的？是谁把我徒弟点了穴？李明想，我也不知道，睡得迷迷糊糊的，金垛子自己回来了。当着仨贼面不能说不知道啊。李明又胡说了，啊，谁呀？我弄回来的。哼，就凭你还有那两下子，怎么不相信呐？鄙人能掐会算，前知500年，后知500载，还会大搬运小搬运，意念杀人。我老人家取纸这么一算， 就知道你们三个贼将东西偷走了。

我又一合计，东西又飞回来了，你们服不服？小神童说，你可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要有那两下子，东西就不会丢，指定是有人给你帮忙，你把那人叫出来，小爷爷会他一会。小贼，你敢登门上户找茬，今天我要你命。两人说话，身旁早就气坏一个人，谁呀？小霸王铜铁，昨天在河边被曹玉打掉两颗牙，憋气又窝火，今天见着曹玉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明，你闪开，这小崽子太可恶，我收拾他。说着噌穿了过来，奔着曹玉呜就一拳。曹玉乐了，嘿嘿，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上来干什么啊？找倒霉呢。说着唰往旁一闪身，反手还击，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两人打了十几招，李明看出来了，铜铁不行，这个小铜儿才11、12岁，招数出来的又怪又坏又狠，打又滑，再打下去铜铁准得吃亏。哎，铜铁，你别和小贼一般见识，先歇会儿，我老人家看看他有什么能耐。铜铁知道李明怕自己输给一个小娃娃，才要换下来。就这么两个人啪又对了一掌，分开之时李明噌就上来了。小贼，行啊，身手不凡呐，我接你几招。这是惊动了店里的伙计掌柜的，还有几个房客听见院子里大声吵闹，开个门缝往外一看，哟我的妈耶，打起来了，吓得咣把门关上插死了，谁也不敢出来。小神童曹玉鬼机灵，他知道李明比铜铁的功夫高多了，不敢大意。哎，昨天咱俩未分高低，今天再来。李明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功夫这么好，那个老头更难惹，从我身旁把金垛子弄走，我一点也不知道，手够快的，我一个一个打非输不可呀，可别误了赶路，还得和他们动心眼儿，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呀得耍耍心眼儿。小贼，等会儿动手，我有话说。我有急事要赶路，不想跟你们斗，你们找上门来，不知咱们怎么个打法，还是一个一个的上呢，还是你们三个一起上，画出个道来啊，多少招为输赢，时间长了我老人家不能奉陪。李明知道凭对方身份不会一起上，才故意的显着大方，赛存孝前刚气的两眼喷火呀，他憋气呀，他自己已经在江湖上有了名气，今年40来岁了，丢在李明手能不生气吗？他往里边看看，屋子里没有帮手，准知李明和铜铁那两下子不行，忙说，我们祖孙三代人不论是谁，如十招内不能胜你，甩手就走，绝不再向你纠缠，如阁下不慎十招内落败，那怎么办呢？缺德十八手听完了没说话，他往房上房下犄角旮旯看了看，他看什么呢？他看呢，给他送金垛子写纸条那位在不在，如果那位帮忙，我就什么都不怕，那位要走了，我一个人对他们爷仨，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十招我胜不了啊！他看了半天没人，可又一想，他不是教我一招万战不输吗，我试试。对，别害怕，胆小不得将军做，他胆气一壮，哈哈一笑，无论你们哪位上场，十招之内若能胜了在下，我的两垛子废物双手献上，绝不食言。你说这小子我敢说呀，800斤黄金愣说是废物。李明话一出口，活活把曹鹏、钱刚、曹玉爷儿仨给气坏。曹玉也不说话，双手一伸，唰抽出一对判官笔来，判官笔1尺8寸长啊，猛然往前近身，第一招回形点圆唰就过来，接着笔扫千军，第三招穿云破雾唰连环攻出，迅猛非常。李明一声怪笑，赵鼎烟雾间一伸手，噌掏出兵器，什么兵器啊？日月五行轮。
李明打仗

也笑不出来。李明说，既然咱们是一家人，那就别戏外了，走，请到屋里一叙吧。神秘怪客一指曹玉说，娃娃，我许你的事儿绝对算数，今天吧我不在这儿，我有事先行一步了。话未说完，人凌空而起，在半空中又对曹鹏说，老酒鬼，你的两个老朋友找你来了，你可千万小心呐！”话音刚落，人已悄然而逝。铁地仙曹鹏闻听，脸色刷就白了，嘴里默默念叨，啊，这两个东西到底找上门来了，我躲没躲了，天哪，不好。李明忙问，怎么了？哎，别提了，当年我案子做得太大，御林军中有个人奉旨抓我，其中有一个被我打伤致残，可大师兄厉害得很，我惹不起他，才率领徒弟和孙子逃避在深山，想不到他们来了。我本想留你们在我的家里多住两天，看来不行了，你们赶快走，我知道你们压的是黄金呢，一旦出事可了不得，为了防止万一，我们祖孙三人帮助你押解黄金登城赞路。李明说，太好，咱们走吧。就这么把金垛子放在骡子身上，祖孙三人跟着铜铁李明登城，一路畅通无阻。这一天来到龙潭，天色将晚，几个人刚进店房内把东西都卸起来了，突然门口来两个人，冲着曹鹏嘿嘿一乐，嘿嘿，曹爷，我们找你找到10年了，今天该抓你归案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你或许见过我，一个带着剑的人，就叫我青山吧。因为青山只剩下我，我即青山，青山即我。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禽戏是亳州的文化名片，也是传承千年的健身瑰宝。5月28号，桥城区第11届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学生们以刚柔并济的动作展现传统体育的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校园活动，将这一传统健身项目融入校园体育课程，让青少年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本次比赛由桥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桥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多个组别，共有50支队伍，近1000名学生参赛。亳州市丹华小学学生季明远：
5: 我从1年级就开始练五禽戏，每天的课间操、体育课都会练习。今天能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同台展示，我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坚持练习，好好传承亳州的非遗五禽戏。
3: 桥城区石河学区中心学校副校长侯晓：
6: 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参加校园五禽戏比赛，从1年级开始，我们就把五禽戏融入课间操和体育课里，孩子们每天都练，既能锻炼协调性，也能了解咱们亳州的本土文化。这次我们的队伍整齐度、精气神都有很大提升，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孩子爱上五禽戏，爱上咱们的传统文化。
3: 本次比赛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校园五禽戏为评判标准，从动作规范度、队伍整齐度、精神风貌、服装统一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最终按比例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表演奖。不少参赛队伍在展演中还结合校园特色融入了创意编排，让传统五禽戏展现出更具青春活力的新面貌。桥城区业余体校校长任淑美：
7: 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第11届，就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推动五禽戏在校园的普及推广，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落地生根。现在我们五禽戏已经成为桥城区很多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真正实现了体教融合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开展更多的五禽戏的相关活动，让更多孩子习练五禽戏，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4: 在6.1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的交警走进拂晓小学，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用安全守护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一份特别的礼物。5月28号上午，拂晓小学的校园里格外热闹，汤陵中队的交警和孩子们一起开启了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主题课。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的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骑车戴头盔等基础交通规则讲起，通过趣味问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了横穿马路、在马路边玩耍等行为的安全隐患，引导孩子们养成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识。
8: 我们没有正规的佩戴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这个头盔、黑人帽自己会掉的。
4: 在互动环节，交警们还现场教孩子们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停止信号、直行信号、转弯信号，孩子们跟着交警的动作认真模仿，学得有模有样。
8: 这个头是什么？
9: 不起。
8: 我们要干什么？要停下，要停下来。
4: 同时，交警鼓励孩子们把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争当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拂晓小学学生张子彤。
10: 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双手不要离把，要戴头盔，遇到车辆不要站在车辆的盲区里。回家之后我会跟爸爸妈妈说这些交通知识，让他们注意交通安全，戒掉这些交通陋习。
4: 交通安全宣传走进校园，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也进一步筑牢了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11: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宣传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让他们从小树立安全意识，同时通过小耍大手带动家长们一起

0: 尊重交通规则，共同孩子守护孩子们的是出行平安。
1: 5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科技活动周集中宣传活动在亳州学院举行，这也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重头戏，把实用科技送到了大伙身边。下午3点，在活动现场，科普大篷车机器人最受欢迎，学生们围着玩互动游戏看得入迷，市气象局开来作业车，摆上模拟炮弹，现场讲透人工增雨咋回事，解开不少人心里的疑问。市气象局灾防中心主任马辉：
2: 就首先要有云，云要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云呢有充分的这个过冷水，但是自然在这个自然的云里边它又缺乏这个凝结核，所以说云中的好多小水滴它降不下来，然后我们又通过人工的手段呢，把这个人工的凝结核通过这种发射火箭的形式给它打到云中去，然后使这个凝结核在云中这个撒播，然后通过这种人工凝结核把云里边含的这种小水珠给它凝结成大水珠，然后呢能增加地面的降水，所以说它应该叫做人工增雨，不能叫人工降雨。
1: 亳州学院学生陶兴苑：
3: 活动特别有意思，像我们课本里面的那些气象知识，我一看到那些实物的话就立马就懂了，然后像机器人的话就是也很好玩，他们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也可以去跟我们聊天，还可以跟我们去玩游戏，我觉得就很新奇。
1: 另一边，消防员讲解了各种消防救援器材，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装备，动作麻利又专业，不少学生也亲手体验了一把。亳州学院学生孙若翔：
4: 防火演练特别震撼，让我们学到了防火自救的招，然后同时让我们感觉到科技离我们非常近，然后让我们学到很多。
1: 现场还设了免费义诊区，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教学生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市科技局科技资源统筹科副科长钱正兴：
5: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把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合在一起办，把科普、气象、消防、医疗这些接地气的服务搬了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看得懂、摸得着、用得上科技。
1: 市科协科普部部长周同超：
6: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科普进校园，开放科普教育基地，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让更多人亲近科技、爱上科技，同时也会走访一线科技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科技实实在在服务咱们老百姓。
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7: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下面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市即将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逛老牌景区想半价，晚上游郭河夜景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大家轻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号至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时间，播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后，就能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播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3: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2个小时为1个预约时段，每个。

0: 实嘞，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上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蒙城20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郭阳县曹氏镇辉山村的果农们正忙着果树管理，为果子丰收打好基础。
4: 反电诈规矩，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2: 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回应群众关心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问题。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进入夏季如何放平心态。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16，携手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2023年3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政党领导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同大家相聚，探讨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这一重要命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做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 现代化的最终

0: 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1: 请听公益广告，珍惜手艺。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想吃上清甜多汁的水蜜桃，前期管理可不能马虎。眼下郭阳桃园里一派忙碌，果农们正忙着给幼桃套袋，这小小的果袋大有讲究。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田间，学学实用的套袋技巧。早上十点多，郭阳县曹氏镇辉山村的果园里，果农们正挨个给桃子套袋，手底下又快又仔细。眼下水蜜桃还没成熟，正是果树管理的关键时候，套袋就是里头要紧的一步活。
5: 是水蜜桃啊，02号，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进行这个套袋的工作，蜀国套袋的工作。蜀国套袋是为了它的品质，就是说套袋能达到商品果，不套袋的就是说腌制达不到，这个市场不认可。
4: 说起种果树的初衷，种植户牛孝宁说的实在又真诚。本来就常年和土地打交道，对种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加上政府出台了果树种植补贴政策，让他心里有了底，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前景，二话不说就扎进了果树种植这行，一门心思要把果园种好。牛孝宁：
5: 我这一块就是将近40亩地，品种就是主要以水蜜桃，反正品种比较多，水蜜桃相对多一点，黄桃、蟠桃都有，毛桃、油桃都有。从6月10号成熟的桃，一直到9月底都有。
4: 品种多了，成熟期也就拉长了。销售渠道也得提前规划好。牛孝宁：
5: 主要以这个采摘为主，但是说批量大的呢，我们就是往市场走。平均的话，去掉成本，一亩地应该达到5000块钱左右吧。
4: 如今辉山村的果园里， 桃香阵阵，硕果满枝，不仅种出了高品质的水果，更种出了村民们的致富希望，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辉山村党委书记牛雪峰：
6: 我们辉山村目前有900多亩果树，其中种植了梨、桃、葡萄等多种品种。其实我们给这些大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方便群众就业务工，也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这些招聘陷阱。
7: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求职陷阱，在找工作时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呢，要警惕黑中介。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所以呢，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其次呢，要警惕假兼职。假兼职呢，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就能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这就要求求职者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信息，不要随意的打开陌生网址链接。还有就是要警惕乱收费。乱收费呢，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那些要收取费用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最后呢，要警惕扣证件。大家切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在应聘时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或投诉，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另外呢，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8: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9: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8: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9: 我问问先。
8: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0: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8: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0: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8: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9: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0: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8: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1: 漂亮。
10: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8: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0: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9: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8: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0: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8: 好嘞，过去了啊。
12: 支付宝到账，
10: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8: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9: 哎，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1: 我晕。
13: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4: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 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村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晾晒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晾晒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1: 除了晒粮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的时候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大人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服务。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1: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昨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回应。有市民反映，自己前段时间乘坐113路公交车，在建安隧道遇到长时间堵车，车上乘客咨询能否下车，驾驶员态度很差。
12: 那客官堵这个卡没完下来，你车已经堵死了，堵十多分钟连动都不动。他说那一人掏200块钱，我挨着送到那家。
4: 亳州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
14: 让先生，我先首先道个歉。这个我们会对后期，我们会对我们的线路的驾驶员加强日常的这个服务的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如果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拨打我们的96166热线，这块呢我们会查实过以后进行相关的处理。
4: 一位市民咨询说自己是残疾人，咨询乘公交车有哪些优惠。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回答说，
15: 肢体的一级二级或者是视力盲一级二级，可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爱心卡，或者是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可以免费乘车。
4: 一位网友咨询学生卡该如何办理，有哪些优惠。郭建光回答说，
15: 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两个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都有我们的 IC 卡办理窗口。年满18周岁的，您需要带着学生证件，然后进行办理。然后学生卡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10: 大飞，你回来了。哎
16: 呀，这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10: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16: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17: 着火！
10: 着火了！
18: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9: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 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1: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夏天阳气旺，出汗多可别大意。老话讲，汗是心液，出汗太多容易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所以进入夏季之后，尽量放平心态，少发火动怒，生气伤肝，还会连带影响心神。
4: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2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7: 老板结账
25: 来嘞。
2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节约光荣。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节目聚焦乡村农事与民生时事，内容丰富，看点多多， 诚邀大家锁定收看。
4: 本期精彩内容如下：全市进入三夏农忙阶段，阴雨天气影响粮食收储，各地布设粮食烘干点，助力农户减损抢收。
1: 谯城区五马镇桥口村桃树硕果累累，品类丰富，宛如一座百果园。
4: 谯城区一名养鸡户坚守养殖行业20余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稳定增收。
1: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周一7点，12点30，周二12点30，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22点45，周一16点50，周二16点50。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往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

0: 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9: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0: 亳州骨科医院、
7: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本周一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来关注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时，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关于中高考。那中高考保障考生的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吗？来关注。

0: 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那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把六关，严把原材料采购关，餐饮单位要原则是诚信度高、储存条件好、管理规范的供应商，采购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严格执行所证所票和进货查验制度，以便溯源。严把食品储存关，根据食品储存要求，采取分区、分类、分架、离墙、离地存放。的生熟食品以及水产品、畜禽与植物性的食品应该是分开存放，加工后的成品与半成品的原料要分开存放，严把食品加工关，加工生熟食品的刀具、案板和盛放生熟食品的容器应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烹饪食品应稍后，那么不建议售卖隔餐隔夜的熟食物，严禁采购使用存放有毒有害过期变质及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原料以及亚硝酸盐等物质，严禁采购使用没有检测合格证明的高风险蔬菜，严把清洗消毒关，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必须按照规定要求消毒和保洁，严格售卖间消毒措施落实，严把人员健康管理关，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合格证上证，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病症的，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治愈后方重新上岗。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操作时穿戴清洁工作服、工作帽，头发不得外露，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严把环境卫生关，保持餐饮加工场所的清洁卫生，要注意防蝇、防鼠、防尘设施。餐饮加工场所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比如说杀鼠剂、杀虫剂等等。第二呢，是消费者就餐要选择诚信经营、环境卫生好的餐饮单位，外出就餐要选择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消费，不得吃街头流动摊贩的食物，不吃或者是少吃深海产品。那消费者呢，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用餐时应注意辨别食品的颜色、味道是否正常，要注意科学饮食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荤素搭配，不要暴饮暴食。消费者发现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投诉时应该要按照规定保存好认为存放的食品，是否检查一下有问题，那要保存好消费票据等有关的凭证。发生疑似食物中毒要及时就诊，并保存好就诊的记录、检验报告等相关证据，以便有关部门调查取证，为消费者维权。第三呢，就是严厉查处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正在开展大全链条、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安全问题，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12345，主管部门会依法予以处理。移动公司上线呢是在本周二，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二上线移动公司上线时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曹女士就说呢，感觉最近的骚扰电话太多了，害怕是电信诈骗，这些电话屏蔽不了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目前的话，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体验一下移动公司两款免费的屏蔽业务和服务。第一个的就是高频的防骚扰业务，它可以对来电和短信进行高频的骚扰拦截、个性化的设置拦截等。第二个呢，是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的功能，可关闭境外来电或短信的接受功能，能够从源头上降低用户遭遇境外诈骗电话的风险，有效减少用户被骗的可能性。通过发送相应的短信或者是拨打10086转人工服务，那选择这个服务和业务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他说最近半年家里的宽带信号不好，那小孩上网偶尔出现卡顿啊，想问一下宽带网速怎么样能够解决。那亳州的移动 5G 网络目前已经实现到了行政村级别以上的全覆盖，并且呢 5G 网络的信号能随着人流智能自行的调整，最大限度的满足业主的这个客户的使用。如果说手机开启了 5G 智能切换功能，有一些终端开启之后，手机将根据电量、上网使用情况等，那自动在 5G 网络和 4G 网络之间切换，然后提升上网的感知啊、所以呢，可以关闭这个功能，然后开通 5G 功能。有一位王先生就说呢，上个月流量超了好几十块，手机欠费，请问可以这个关闭超流量吗？那随着生活的智能化，流量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流量不够用或者是超出流量的费用是当前客户最头疼的问题。目前呢，一方面哈，中国移动公司在短信、自主查询等方式以外增加了电信的电话的提醒，让客户呢更清晰的来获取流量的使用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优化了流量的套餐封顶的服务，提供了100至500元的五个档位，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进行调整，还有就是可以设置发支提醒，打电话都可以，就比如说到达了一定的这个消费的流量超出以后，它会自动关闭，有需要的呢可以拨打100086，然后进行设置发支提醒。那本周三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来关注一下国元农业保险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今年买了公司里面的小麦保险，现在小麦倒伏了，想向村里面报案，那么保险公司也来看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理赔，能赔多少钱。今年的5月14号和19号降雨和降风天气导致了我市部分地块的小麦倒伏。当前呢，国元农业保险联合农业专家已经对这个受灾地区的地块进行了核实灾情，预计5月底或者是6月初可以查看结束。同时今年呢，也已经向上级公司申报，将亚米级的卫星遥感获取的投保客户小麦倒伏面积的详细数据作为定损的依据，以实现精准的理赔。普通农户的理赔一般是在6月中下旬或者是7月发放到位，赔款到账时间主要是受行政村的公示进度、清单报送时效等因素影响的。单独出单的种植户在达成赔偿协议10日内就可以收到赔偿款。关于所说的这个赔偿到底能赔多少钱，这个要到现场核定一下这个受损的面积和受损的程度，结合生长周期综合来进行确定的。一般情况下，赔偿的金额等于受灾节期的保险金额和这个损失的面积以及损失程度是有关的。所以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哈，如果小麦投保了，然后小麦出现受灾了，普通种植户可以向村里面进行报案，由村里向公司统一登记报案，那种植的规模户的话可以向公司直接进行报案。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的有一位群众说自己是郭阳县的种植户，有这个100亩地自己租赁的，想种一点花生，想问一下花生可以参保吗？那目前除了这个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作物之外的话，还提供了像油菜、马铃薯以及秋季大豆、棉花、花生、芝麻等6种经济作物的保险服务。花生保险的金额是每亩500元，保费是每亩21.5元，农户呢是仅需要缴纳是每亩4.3元。如果说觉得这个保障水平不足，可以选择商业性的补充保险，该保险没有政府的补贴，需要全额缴纳保费。有一位群众说呢，自己养了100只的鹅，可以买保险吗？那养殖的鹅呢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且符合投保条件就可以了。鹅的保险金额为每只50元，每只只需要缴保费是3元。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养殖的鸡、鸭、鸽子等禽类，只要防疫和管理条件符合规定，均可参加保险，其保险金额根据饲养动物价值等 等综合确定的，范围呢是在每只15到30元，保费呢则是每只0.75元至2.4元，具体金额呢需要双方现场协商确定。那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保险是可以多长时间，该保险的期限是和公司和这个投保户然后共同协商确定的，具体呢是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按批次投保，那保险期限是从种苗投入到出栏的整个养殖的周期。第二呢是按年出栏量承保的，保险的期限是一年，最终的期限是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的。本周四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水利局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利辛县新张集乡的群众就反映他的水表坏了，请问是由谁来负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水表的话，它包括水表以上和水表以下。那水表以下的部分，入户部分是由用户负责，水表以上的部分呢是由主管部门和水厂负责。如果说损坏的话，就要看是哪一部分。像这位群众反映的是水表损坏的问题，那么是可以由水厂来进行负责的。再来关注桥城区双沟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来水的水质太差了，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请解决。那经过了解呢，反映人所在的地方呢是双沟范围内，是由双沟水厂和季楼水厂两个水厂供水的。两个水厂目前使用的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厂来进行供水的。经油河地表水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的供水的这个检测指标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水质是合格的。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申请安装水表需要多少钱。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桥城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来水入户的话，如果说距离供水主干管不超过30米，又不需要切割水泥路面的情况下收费标准是每户不超过300元。那目前呢没有针对低保户的农村饮水安全免费入户安装的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农村自来水的水价的收费情况。目前呢是供水价格严格按照补偿成本、保本、微利、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均实行惠民两布置水价。固阳县每月的基本的水价是8元含4吨超量呢是每吨2元。蒙城县利辛县农村居民每月是5立方米以内含5立方基本水价是10元，超过呢是按照每吨2元。桥城区每月基本水价是5元含3吨，超量是按照每吨1.85元。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五是公交集团上线时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那随着亳州市道东新区的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问题日益凸显，建议对道东新区公共交通系统进一步优化。来关注一下回复道东新区的学校、小区和医疗机构比较多，每逢周末节假日，红学高级中学33中、第7小学学校的很多学生要乘坐学校的这个车辆就乘坐公交车返回学校。那么公交车的话极度的不方便，比如说去往火车站、高铁站等城换的公交就没有直达的公交，需要步行几公里乘坐才能城换。那为了改善这一情况的话，建议是加强对于这个道东新区的公共网络的这个布局。那针对这样的建议根据亳州公交现有的运力以及这个线网的布局，公交集团呢对线路覆盖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市中心城区的学校、还有小区以及商业区，满足沿线学生、上班族等大多数乘客的出行需求。道东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的覆盖率受运力限制，暂时呢无法增加新的这个线网，希望呢能够理解。 当前呢，道东新区像红学高级中学、33中、第七小学的学校是由111路、112路、5路、133路进行保障。市民呢，可以就近选择这样的线路乘坐，或者是通过一站式的换乘到达市中心地区。想往火车站方向的乘客可以选择乘坐111路，前往高铁南站方向的乘客可以选择乘坐133路。另外呢，公司也已经开通了定制公交，同一方向满足16人以上就可以开通。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热线96166咨询。有一位群众就说哈，三槽路单行道的问题哈，反映三槽路段是单行道。那目前是这样的哈，按照这个公交优先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呢，公司的 H3 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的话是途经三槽小学，因为上下学期间的学校、家长以及学生等特殊群体乘车的需求较高，公司的车辆单行或者是绕行的行驶无法保障正常的这个乘车的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1: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2: 嗯。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的。
1: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2: 没有。
1: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2: 感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好。
0: 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助。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
1: 啊，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3: 嗯，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了。
1: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3: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嗯，满意，非常满意。
1: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嗯，好的，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3: 谢谢，
1: 好，感谢您。
3: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1: 行行，好的，
3: 行，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好。
0: 范先生反映自己是残疾人，一个月前在行政服务中心申请的燃气补助，请问现在下来了吗？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办好了。
1: 哦，现在办好了。
2: 啊，对对，办好了，就是一共这个送一年的，送120方，120立方气，
1: 是一年120立方气是吧？
2: 啊，对对，就是一个月10立方。
1: 哦，
2: 他这个他送钱，就是送前面不是七当年的嘛，他送了380多块钱吧，也就是一年的。
1: 啊，就是120立方的价格算，然后算的金额。
2: 价格。
1: 啊，然后是充到您的燃气表里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哦，
2: 充燃气表了，我是才换的节能表，才换的节表，都他们他这些都充完了。
1: 行行，好的，范先生，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啊，满意满意满意。
1: 行，好，
2: 满意。
1: 哎，好，范先生。
2: 好，谢谢兰总他们人栏目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王先生反映，2025年2月至7月在龙湖水岸干的木工，至今没有给自己结清工钱，已经反映好多次了。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他去年就是他们给我协商了，付我85000。
1: 嗯。
4: 到过了年，他还没有付。到现在呢，他还没付到那么多。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就是走龙湖水岸是出的钱算龙湖水岸的，算那个账户的。他去年付的一部分钱有9000块钱是亳州书院的。
1: 嗯。
4: 现在呢，他就说书院的没付，现在就是还差了9000块钱没付。
1: 我这边博物园区规划建设局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您为龙湖水岸项目建设单位单独发包安徽汉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精装修木工班组负责人，负责龙湖水岸项目工区精装修 木工工程施工，所分包项目暂未验收，根据承揽协议未到支付节点，春节前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根据工人考勤支付您班组工资85000元，春节前支付79000元，2026年4月4号支付6000元，并已告知您，请按照春节前协议书尽快进场履行相关义务。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行吧，反正现在咱们就是在扯皮就扯吧，反正就是到5月30号，看看还怎么说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

0: 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古人有云，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耀都时空。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个拜师仪式，看看他们打算怎样把咱们的中医药事业传承好发扬好。
4: 5月28日上午，亳州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中医师承拜师仪式举行。仪式现场，学子们身着素雅汉服，手持竹简，齐声诵读华佗赋，朗朗之声铿锵有力，诉说着潜心钻研医术、传承中医文脉的赤诚初心。行拜师礼，奉敬师茶，整套传统古礼流程庄重有序，让在场每一位学习者深切感悟中医行业尊师重道、薪火更续的深厚底蕴。
5: 接下来我会好好跟着老师学，多听多看多问多练，把老师的临床经验、辩证思路学到手，把书本上的知识真正变成能治病救人的本事，将来走上岗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不辜负老师的教导和学院的培养。
4: 中医师承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从2021年起，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主动对接全市及周边各级医院，持续推进中医师承教育，邀请一线名医进校园、进课堂，将临床经验、诊疗思路、实操技巧原汁原味传授给学生。本次活动已是学校举办的第6届中医师承拜师仪式。
6: 作为师承指导老师，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我一定会在带教过程当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他们，带领他们深入临床，钻研医术，把他们培养成会看病、能看病的医生。也希望呢，我们能够为亳州的中医药事业贡献一点力量。
4: 本届拜师弟子包含学校青年教师、村医学员、在校学生，来自亳州、阜阳、芜湖等地的13家医院的51名中医专家正式受聘为学校的师承导师，将手把手带教6名青年教师、69名中医学和针灸推拿专业学生及41名村医学员。
7: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传统的师承模式，让青年学生基层村医能够跟名师学针剂，真正把我们中医的精髓学到手，传下去。那么未来学院也将持续深化中药职业教育改革，把院校教育的系统性和师承教育的实践性结合起来，培养更多懂中医、爱中医、能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人才，也为我们亳州中药产业发展和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贡献我们的力量。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禽戏呢是咱们亳州的文化名片，也是传承千年的健身瑰宝。5月28号，桥城区第11届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学生们以刚柔并济的动作展现传统体育的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
4: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校园活动，将这一传统健身项目融入校园体育课程，让青少年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本次比赛由桥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桥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多个组别，共有50支队伍，近1000名学生参赛。
8: 我从1年级就开始练五禽戏，每天的课间操、体育课都会练习。今天能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同台展示，我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坚持练习，好好传承亳州的非遗五禽戏。
9: 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参加校园五禽戏比赛，从1年级开始，我们就把五禽戏融入课间操和体育课里，孩子们每天都练，既能锻炼协调性，也能了解咱们亳州的本土文化。这次我们的队伍整齐度、精气神都有很大提升，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

0: 更多孩子爱上舞群戏，爱上咱们的传统文化。
1: 本次比赛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校园舞群戏为评判标准，从动作规范度、队伍整齐度、精神风貌、服装统一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最终按比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表演奖。不少参赛队伍在展演中还结合校园特色，融入了创意编排，让传统舞群戏展现出更具青春活力的新面貌。
2: 校园舞群戏交流比赛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第十一届，就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推动舞群戏在校园的普及推广，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落地生根。现在我们舞群戏已经成为桥城区很多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真正实现了体教融合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开展更多的舞群戏的相关活动，让更多孩子习练舞群戏，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近日我市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呢逛老牌景区想半价，晚上咱们游郭河夜景呢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咱们大家轻轻松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日至6月30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亳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之后，就能够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
3: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1: 6月1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即可半价体验郭河夜话项目。今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做客嘉宾针对观众提出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有市民反映，自己前段时间乘坐113路公交车，在建安隧道遇到长时间堵车，车上乘客咨询能否下车，驾驶员态度很差。
4: 你客官走这个卡还没完下来，你车已经堵死了，堵10多分钟连动都不动。他说那一人掏200块钱，我挨都送到那家。
5: 让线上我先首先道个歉。这个你我们会对后期我们会对我们的线路的驾驶员加强日常的这个服务的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如果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拨打我们的96166热线这块呢，我们会查实过以后进行相关的处理。
1: 现场一位市民咨询自己是残疾人，咨询乘坐公交车有哪些优惠。
6: 肢体的一级二级或者是视力盲一级二级，可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爱心卡，或者是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可以免费乘车。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学生卡该如何办理，有哪些优惠。
6: 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两个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都有我们的 IC 卡办理窗口。年满18周岁的，您需要带着学生证件，然后进行办理。然后学生卡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萧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年度租金共设立3处线下办理点，承租人可就近办理。萧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韶花小区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1日至6月6日，菊花家苑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8日至6月30日。自7月起，仅保留政务服务中心唯一办理窗口。相关部门提醒，承租户按时完成缴费，逾期不仅会产生违约金，部分优惠政策也将自动作废。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于5月29日启动。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即为每千瓦时4元。本期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至2026年5月31日，每天6点到11点、14点到23点2个时间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企业申请花草茶生产许可证遇难题，一个电话精准帮扶，顺利拿证。
1: 非常高兴，感谢波及三无平台，让我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
0: 小区来了新物业，一场换新行动，家园美颜提质，业主直呼变化大。
2: 这像这样干下去，我们的房子肯定得提上去，业主也放心。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5月14号，一家大健康企业通过博企315服务平台反映，在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办理方面呢遇到了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呢立即组建了专家团队，上门一对一帮扶，高效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昨天下午呢，企业就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助力项目加速投产。5月14日，亳州高新区一家大健康经营企业负责人徐科伟拨打12315电话，向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求助，称营业执照已经办好，想要办理花草茶生产许可证做投产前的准备。
1: 想再申请那个花草茶的生产许可证，但是我们没有渠道，不懂得怎么样让它去合规。所以说我们从抖音平台上，然后知道了博企315呢，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让上门帮扶。
0: 让徐科伟没有想到的是，拨打热线的第二天，市场监管部门就迅速组建了专家组来到该企业，围绕企业的设施设备、工艺流程、生产场所、试制品食品检验合格报告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指导。
5: 接到企业的求助后，我们组织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扶。发现企业存在人员培训记录不完善，个人服装与工作服混放，温湿度计未加贴，检定合格标签等细节需要完善。
0: 帮扶过程中，指导小组人员全程细致排查，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告知企业，方便企业立即完善。5月28日上午，帮扶小组再次上门，发现经过完善，符合发证要求。企业申请许可后，当天下午就拿到了生产许可，
6: 获证了，也祝贺你们。
1: 好，感谢感谢。
6: 好，我们去看了两趟，也看到咱们这个企业是认真的这个做，想做好。但是只要对有意愿也有能力的这个企业，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去帮扶。也希望你们这个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也给我们整个亳州的 华彩沙企业做一个好的这个样板。
1: 非常高兴，感谢波西三幺五平台让我顺利拿到了生产许可。作为企业来说，市场监管部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今后我们企业会更加规范的生产经营，为播州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今天我们给德润北朝这家企业呢现场来发证，这个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欲服务于监管之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市场局呢不是只是对企业进行处罚的，而且对企业的这种需要帮扶的需求，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
0: 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三幺五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
6: 5月11号，我们博企三幺五上线以来，就是通过12315和12345来给企业提供这个免费的服务。就是既服务消费者也服务生产经营者。我们从上线以来，现在已经接到了大概29个需要服务的，其中有8个是当场提供了咨询服务，有7个呢是在一个工作日内这个完成了服务，其中有14家是需要上门帮扶的。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13家，这是我们上门的第1家啊，也是体现了我们市场局的一个服务企业的这么一个态度。
0: 据了解，博企315服务平台明确规定了各类诉求的办理时限，简单的政策咨询当场受理及时答复，无法及时回复的一个工作日内限时办结，企业申请现场合规体检上门指导的5个工作日内必有专人上门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我市的广大生产经营者企业遇到疑难诉求，可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市场监管部门会快速统筹专家组团上门，联合会诊，精准破解堵点难点。
6: 无论多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上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在严把许可入口关的同时，提供最优质的、最快捷的这个最好的服务，服务我们博州地方经济的这个发展。
0: 咱们住了几年的小区设施老了，绿化退了，该怎么办呢？博州万达华府的居民最近就发现家门口在悄悄的改变。5月28号下午，碧桂园服务呢在博州万达项目启动了一场换新行动，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盯上了居民平时吐槽最多的哪些细节。在万达华府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整齐列队，大家精神饱满，整装待发。随着换新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博州万达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工作全面拉开帷幕，一场全方位的家园美颜提质行动正式开启。记者了解到，随着小区入住年限增长，部分公共设施老化，园区景观植被退化，公共区域细节破损等问题逐渐显现，确实影响了部分业主的居住体验。碧桂园服务入住之后，并没有着急大动干戈，而是先摸排了园区现有的问题点位，细化改造方案，制定了一份专项换新提升计划，逐步补齐小区人居环境的短板。
2: 今儿个一看不一样了，扫地机、草坪修割车都拉出来了，而且还有这个员工干劲充足。这像这样干下去，我们这房子肯定得提上去，业主也放心。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小区搞好，我对以后的改变也是肯定有信心的。
0: 除了万达华府小区焕然一新，在万达嘉华写字楼，碧桂园自主服务研发的清洁机器人零号居民正在大厅清扫，它几乎无噪音，能24小时作业，还能自主识别电梯，乘坐跨楼层无缝作业，遇到处理不了的大件垃圾，它会自动上报提醒保洁人员前来处理。人工加机器配合，效率高了，卫生死角也少了。
7: 我们碧桂园服务入驻这个博州万达这个项目以来以后呢，首先第一的话是我们决定的话把我们的服务品质再次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客服对业主的话这种服务更加有温度，那么第三个的话通过我们的机械化，我们的设备以及的话我们的话整套的话细节化流程，让业主的话这一块呢更加感受到我们专业化的服务。
0: 校园欺凌呢，一直是家长和学校都非常重视的事情。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远离欺凌呢？5月26号，亳州市教育局和亳州市人民检察院主办，亳州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和亳州学院实验小学承办的检察官进校园法治宣讲活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既实用又好懂的安全课。
8: 上午9点，反校园欺凌法治讲座在学校多功能报告厅开讲，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大白话帮学生认清校园欺凌的界定，掌握自我保护方法。
9: 起外号、骂人、孤立同学，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不是闹着玩的。以后我会善待他人，也会好好保护自己。
8: 讲座重点讲解肢体、语言、孤立、网络辱骂四类欺凌行为，并普及不参与、不围观、不硬扛三不原则，指导学生遇欺凌及时告知家长老师，紧急情况拨打110求助。
10: 遇到欺凌不能憋着，更不要害怕，一定要大胆地告诉大人。如果看到有人正在欺凌别人，我们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一起制止校园欺凌。
8: 现场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引导学生自觉抵制校园欺凌，遵纪守法，文明相处，让法治知识入脑入心。
11: 我们用案例教会孩子分清玩笑与欺凌，教他们正确的自我保护和正确求助，不做施暴者，不做受害者，不做旁观者，用法律来守护校园安全。
12: 法治进校园就是要让孩子懂法会自保，学校会持续开展班会迎万排查，家校联手把反欺凌落实到实处，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成长。

0: 天又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罗玉成，今年6岁，我就读于京师翰林幼儿园应小衔接6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周日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天气舒适，小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愉快的周末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经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1: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2: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3: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4: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1: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5: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妹妹姐，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7: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6: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8: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9: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0: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9: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1: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2: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1: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2: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1: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2: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情绪间
1: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3集，方英达走过去，坐在窗户下的一个沙发上。
11: 陈军长啊，下午总部和兄弟军区的观摩团要来，新闻采访团可能也该到了。
12: 这里房子不缺，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十个床位，伙食也安排了。北方的同志冬天用惯了暖气，这些房间都配了电加热器。
11: 也就半个月20天，还不到真正的冬季，不要搞得太特殊嘛。战士们不是还在帐篷里睡木板吗？跟空军说一声， 如果演习期间天气不好，就不要来了，毁了飞机，代价就太大了。
12: 都是按一个月时间准备的，这要看战场变化，这种新型演习没搞过，时间上恐怕不好规定死了。
11: 晚上搞个鸡尾酒会，一呢是对客人表示欢迎，二呢给这次演习增加点轻松的气氛，就是打仗啊也要有个张弛。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来了外国朋友重要客人也要举行个欢迎仪式嘛。
12: 啊，这个事先倒没考虑到。赵处长你安排一下。
0: 用不用通知红蓝两军派人参加啊？
11: 算了吧，如今双方啊都憋着劲儿呢，这里一见面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两个司令在武场打起架来，那可不好看了。
4: 方英达说的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0: 这里离梯市不远，用不用去借点舞伴来？梯市的歌舞团在西南很有名气啊。
11: 过犹不及呀。
4: 方英达站起来黑着脸说着独自走了出去。做迎来送往的场面文章，赵忠荣早具备了炉火纯青的功力。鸡尾酒会和舞会办在大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那是要让参加者记忆很久的。可是如果场面上女性太少，大部分来观摩的军官都像电线杆子一样戳一晚上，日后回想起来肯定又觉得味同嚼蜡。真正的战争无法体验，这对中国的军人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这就需要造些幻景来弥补。赵忠荣这样吃透了方英达办鸡尾酒会的精神，给观摩团绝对耳目一新的演习感受，请舞蹈演员来帮衬是过犹不及。那么挖掘自身潜力，给舞会增添一些女军人的青春活力，应该是恰到好处了。只要观摩团的男性成员跳得尽兴，这种急救章的捉笔人的能力总会被上级首长看到的。吃过午饭，赵忠荣到军报女记者秦亚楠少校下榻处进行了短暂的拜访。这么及时的进行这次拜访，并不是因为这个一身阳刚气的美丽年轻的女记者以一种特别的女性味道吸引住了赵忠荣，赵忠荣也不是急于感受品味一番这个气质高贵女人谈吐中的独特韵致。赵忠荣是对她的姓氏感了兴趣，军区司令员姓秦，这个女记者也姓秦，听说秦司令有个小女儿在美国留学，这就够了。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摇身从留美学生变成军报少校记者，在赵忠荣看来太稀松平常了。十年前的方仪上尉如今是大公司的总经理了吗？问了些必要的寒暄后，赵忠荣试探询问，
0: 秦小姐对我们军区应该不陌生吧？听宣传部白干事介绍说，你有个叔叔就在我们军区。
4: 秦亚楠的表情淡然，礼节性的回答，
13: 十年前我作为见习记者来过你们军区，这是第二次以记者身份来西南，我父亲弟兄一个，白干事的介绍有误。
0: 有人还认为啊，你是秦司令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呢。
13: 有个姓范的营长，不知还在不在你们军区。那次我们是来采访大比武，这个营长带队拿了所有的第一名。
0: 你要只说姓范的营长，我们军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你说这个营长，那就只有一个了。如今呢？是这次演习的红军司令。秦小姐原来认识他？
13: 要认识还用打听吗？想不到他已经升到正师了，不过也应该，那一次他可是把我镇住了。
0: 军区方副司令的三驸马当然升得快些，是副师，如今呢又离婚了。好，秦小姐你休息，晚上有个舞会，请你一定出席。
4: 判断出这个女记者不是秦司令的小女儿，已经达到目的。至于这个女记者与范英明有什么关系，眼下不是赵忠荣关心的问题。他开车去后勤，打借条领了20套女干作战服和20副少尉中尉软金章， 驱车去了配合这次演习的通信营，一见面就对女教导员吩咐，
0: 找20个模样俊俏的会跳舞的女的，今晚到军指挥部捧捧场，还是娃娃脸的不要。
14: 哎呀，全营有几个女干部，你这个大处长不会不知道，我到哪里给你拉20个女舞伴？
0: 你也别说你的兵不会跳舞，也别说不准战士跳舞，要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政治任务完成了。刀具我已经带来了，清一色少尉中尉，说话时口径要统一。中尉说呢，是信息处理中心的，少尉啊，就说是通信营的。
14: 啊，我可把丑话说前头，上头不高兴了，你可别推。这点道具就不还了，再给我们解决2000块训练费。
0: 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哪一次亏待过你们？你的条件我都答应。4点钟，你的人要到那里布置会场，把车停远一点，3-3、2-2进去。
14: 哪一回也没让你难堪呀，我的兵这点事还办不了。
4: 欢迎仪式很简短，方英达代表军区代表演习指导委员会致了一个欢迎词，很快舞会就开始了。20个女少尉女中尉一出场，又都是崭新的作战服，舞会的别样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四周墙壁上装饰着墨绿色的伪装网，再有10几支各式各样的枪随意一挂，4个角两脚堆些空弹药箱，一脚停一辆敞篷越野吉普，一脚摆着2把重机枪，置身其中战地感觉浓得扑鼻。赵忠荣一直在一旁偷眼看陪同主要客人的方英达和陈浩若，看见他们说笑着，随后一个个被女军官拉去跳舞，这才瘫靠在角落里一个弹药箱上长吁了一口气。秦亚楠拍了10几张照片凑到赵忠荣身边，
15: 创意很好，赵处长，你们的女中尉女少尉是不是太漂亮了些？
0: 过奖了，公事公办说，南国出佳丽。实话实说嘛，有些实话道不得，大家都满意，我也就知足了。
15: 是挺感染人的，要是这些女孩穿着时装，男人们穿脏兮兮的作战服，味道就更足了。能不能帮我找一套作战服？
0: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
15: 不急，我想随你们红军一起行动，不知赵处长能不能帮这个忙？
0: 我人微言轻，这事儿啊，你还是去找方副司令，他只要发话说你可以随军采访，怎么安排你的行程就是我的职权范围了。
4: 秦亚楠理理头发去请方英达跳舞。夜来了，朱海鹏命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尽可能多地截获红军各个级别的加密电报后，披着毛呢大衣出了指挥所。江月荣正立在朱海鹏住处的门口，看挂在一棵小香樟树上的空鸽子笼。朱海鹏走过去，
16: 我刚下了命令，24小时值班，全方位搜集红军的来往电报，能不能打一场信息战全靠你和程东明了。
17: 你什么时候又回家了？
16: 我没回家呀。
17: 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啊？那天晚上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像是出了点什么事儿。这次见面除了作战你还是作战，别把弦绷太紧了。军指今晚不是搞纪委酒会吗？要说操心程度，方副司令不比你低吧？
16: 一个中将，一个上校，能比吗？是，确实有做难的事，那天就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后来我想还是处理完了再对你说。
17: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人啊，总爱吐一半留一半的，我可不想破这种密码。
16: 哎，这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你既然要问我就说了，说了你可别怪我说了，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17: 你就说吧。
16: 丫丫和我娘已经来了细事，方副司令要我一心一意，不要3心2意。
17: 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想见见大娘和丫丫了。
16: 温住在方副司令家里。
4: 江月荣猛地一抬头，没做任何表示，低着头走开。祝海鹏追上去，
16: 这件事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先租个房把他们接出来，住在那里太不合适了，可眼下还不能办，一是因为演习没时间办，二是方副司令病重，我娘又以为我真的是去打仗，硬要留下照顾方副司令。
4: 江月荣一直不说话，祝海鹏急了，追两步拉了江月荣一下，
16: 我说不能说，你偏要我说，说了你又这样，真让人猜不透。
17: 我这样不对吗？我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作为你的朋友和部下，我应该为你高兴。
16: 我说不告诉你更好，一说你还是生气了，真不该说。
17: 我生什么气？真是的，你有三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与方大经理破镜重圆是一喜，彻底解决了大娘和丫丫这两个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将军梦，这是二喜。心理上终于占了范英明一回上风，是三喜。吃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通知一声。
4: 江月荣认真起来，说着转身回去了。祝海鹏只好眼睁睁看着江月荣走了，一个人独自走了好一会儿，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
16: 这个事怎么比打仗还要难。
4: 秦亚楠得到特别通行证，用的时间比一首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还要短。那个悠长舒缓的前奏刚刚开了头，他就感觉到方英达的快餐舞步沾染着鲜明的俄罗斯气息，踮脚有点夸张，身体有明显向上快冲的过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他很快就找出了话题。
15: 方副司令，你的华尔兹老师肯定是五十年代那些高鼻子的苏联军官。
11: 老了，这种特点也不明显了。我的老师呢，是纯粹的俄罗斯姑娘，当然也有乌克兰和哥萨克姑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头一年，扫五盲就把我给扫到了。
4: 这又是一个可以引申开去的话题。
15: 刘伯承元帅是你的校友，那个学院盛产儒将，方副司令这步棋在北京反响很大，我争到这个任务可费劲了。
11: 我只不过还有点吃螃蟹的勇气，大气候小气候催逼，不做不行啊。对全局来讲，这种演习不过是一个卒子过了河呀。
15: 来这里不到一天，感受良多，这鸡尾酒会和战地舞会可以说是耳目一新，别的嘛。
11: 我们最缺的就是批评家。
15: 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另外还有职业歧视。
11: 请明说。
15: 部队改革，小的讲是全军将士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大的讲应该是全民族的大事。至少和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应受到全方位关注。可眼下承认部队也应做深度改革的不多。听说你们这次演习，我们记者还是只能在二线三线看看热闹，好像我们一动笔泄出的都是机密。
11: 有些道理呀，这毕竟是军事行动。
15: 我这次来实际上是想写一写基层干部战士在你主持的超前性演习中的心灵历程，你以为这一点不重要吗？
11: 实话对你说吧，低调处理，不做宣传报道的规定是我定的。
15: 是怕出问题吧？
11: 哎呀，我有点累啊，抱歉了。不过你说服我改变了主意，我可以给你们记者签发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演习区域，只有一个限制，任何文字都要报协调处审查。
15: 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喊个医生来？
4: 秦亚楠扶方英达坐下，语气关切。方英达强忍着癌细胞活跃时的阵痛，摆摆手。
11: 构思你的当代军人心灵史吧。
4: 第三天早上，秦亚楠和军区报社的王记者一起 乘坐赵忠荣派的专车去红军防区，车进入山地，秦亚楠才又一次想起十年前那个把全部第一都拿走的范营长。
15: 听说这个范司令刚刚和方副司令的三女儿离了婚，你知道这事儿不？
4: 王记者是那种地上的事儿全部知晓，天上的事儿也敢乱说八九的人，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18: 前一段，这可是军区的头五号新闻之一啊。
4: 专车进入一团防区，秦亚楠已经谙熟了范英明的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情况，他很想马上见见这个范英明了，因此秦亚楠更改了在一团待三天从基层摸索起的原定计划，决定直接去红军指挥所。这一改变让一团电子对抗营通信站的充满期待的安排布置都变成了无用功。唐龙在一团沉寂了几天，向交手志请了假，骑着一个摩托早早地离开了团指挥所。他的计划是去找李铁喝酒，到了特务连驻地才知李铁带领大部分人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又骑了一会儿，竟看见不远处邱杰如正在撤什么横幅，唐龙这才承认本意是想来看看邱杰如的。邱杰如见唐龙走近了，把笑脸藏下，故意刺他。
14: 哼，不是拜拜了吗？又来干什么？视察吧，可惜我们又不归一团管。
4: 唐龙恨得直咬牙，却只能笑着说，
19: 想你了，看看你不行吗？只准你使性子，我就不能有点小脾气？
14: 谁让你比我大呢？怎么样，到一团还过得惯吧？
19: 哼，婆婆没了，自由自在。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像是有什么要人要来。
14: 哼，说是有两个记者要来，上边通知要表示热烈欢迎，忽然间又说直接去师指挥所，又过一会儿通知又来了，让我晚上带几个女战士去参加什么战地露天舞会。
19: 真是糊涂，这些记者算不算我们师的随军记者？如果是的，也不该搞这些名堂，要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就走，会发生什么事就难预料了。
14: 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19: 这和打仗没什么两样。算了，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晚上回来让你们司机开慢一点，有几个急弯。
4: 邱杰如很感动，站在那里望了好一会儿。范英明在备用指挥所得知师指挥所要为两个记者举行露天野战舞会的消息，马上往回赶。在山脚下，他就听到了悠扬的舞曲。来到一排简易房前，他强压一肚子火。
12: 曹参谋，你去把刘政委找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19: 出什么事了？
20: 这是谁的主意？怎么能这样干呢？90年代的战争，一个指挥所外边挂了那么多灯，同步卫星拍几张照片，至少能分析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攻击目标。
19: 这事我也同意，军里搞了舞会，赵处长又通知说方副司令对记者的采访很重视，要求全力配合，所以
12: 军里是裁判，这两个记者晚上走不走？
19: 可能不会走。军报的秦记者似乎是你的一个熟人，一直在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
12: 我不认识什么秦记者。政委，现在只能做些防范工作，朱海鹏早准备好了，可一直没动，肯定有什么图谋。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两个记者在演习结束前不能离开防区。
19: 你说他们可能无意泄密吧？你说该怎么办？
12: 先留他们在这儿住一天，我让警卫连给他们腾一间房，劝他们留下的工作由我来做。
19: 不行啊，他们是一男一女。
12: 那就在锦衣间，你去设法拖住他们，我明天早上回来处理这件事。
4: 听到这话，刘东旭又慌里慌张走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四集。第二天早上，齐亚楠和王记者吃过早饭，准备再去指挥所等范英明。一个上士走过来，行个持枪礼：“
4: 首长，你们不能随便走动。”
3: 王记者掏出特别通行证：“
5: 我们是记者，是来采访的，这是干什么？”“
4: 我们在执行命令，首长。”“
5: 我们要是硬闯呢？”
3: 闻言，齐亚楠拉住王记者，笑着开口：“
6: 我们要到指挥所发报，还要见你们范司令。上士，昨晚我们还在你们指挥所跳过舞，怎么睡了一觉，你们就不认了呢？”“
4: 首长，我们确实在执行命令。”“
5: 谁的命令？”“
4: 范司令的命令。”
3: 正在争执，黄兴安堆着笑脸跑了过来：“
7: 哎呀，昨晚两位睡得可好啊，条件简陋，委屈了，委屈了。”
3: 王记者掏出连夜赶写的稿子晃晃：“
5: 黄师长，我们点灯熬夜为你们吹喇叭，一觉醒来我们倒变成不受欢迎的人了，这叫什么事儿？”“
7: 哎呀，误会误会啊，是这样的，昨晚舞会结束啊，出了点小事儿，范参谋长呢就下了限制人员流动的命令，现在基本上快查清楚了，再委屈两位两个小时吧。”
3: 齐亚楠也把稿子掏出来：“
6: 没关系，临来贵部之前，我和我们主编通了电话，商定开一个战地日记的栏目。我们急于找你们，是怕耽误了发稿时间，稿子由协调处审查后发回。这是写昨天见闻的一篇。”“
7: 我马上去处理这两篇稿子，等事情查清楚了，我亲自来接你们。”
3: 王记者跑遍全区部队，还没受过这种冷遇，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
5: 这笔是可以画圆也可以画方，以往我们合作都很愉快。”“
7: 哎呀，请相信啊，我们绝没有怠慢的意思，你们这些无冕之王啊，有时候想请还请不到呢。”“
6: 那就等等看吧。”
3: 黄兴安沉着脸回到指挥所，把两篇稿子交给简凡：“
7: 你看看这两篇稿子。老刘啊，小范也太不给人面子了，三个卫兵对付两个文人，有个还是女的。”“
8: 等小范回来再商量商量，他也有他的道理。”“
7: 演习就这么几天呢，以后的日子还长，且不说秦记者的能力，就是王眼镜睁一只眼盯着咱们的裤裆看，就有我们擦不完的屁股啊。”“
5: 多好的文章呢，看样子这个秦记者是准备连续报道，全部是写咱们师的精神风貌的。政委，你站得高，你再看看，看看有没有范参谋长担心的问题。”“
8: 我不看了，我再去给他通个话，让他尽快回来。”“
7: 我已经替他圆了谎，两个小时后我还要亲自去把两个记者请来。”
3: 简凡看刘东旭去了机房，忍不住大骂：“
5: 得给他动点硬的，方副司令他也敢不放在眼里啊！你看这两篇稿子怎么办？”“
7: 你马上安排发给协调委。”“
5: 都不短，加密太耽搁时间了。”“
7: 不就是两篇新闻稿吗，长马杆收到又能怎么样？”
3: 范英明熬了一个通宵，看到备用指挥所正常运转了，这才想到去处理两个记者的问题。赶到警卫连驻地，看见三个流动哨正围着房子转，范英明叫过来上士，压低声音：“
9: 你这是看犯人呢？”“
7: 后面有窗户，所以
9: 只能这么办了。”
3: 范英明自言自语完，径直去敲一扇门。齐亚楠打开门，见是范英明，半带惊讶半带喜悦的直盯住范英明看，却忘了让开门了。范英明下意识的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

0: 是不是哪里不对，吓着了你啊？
1: 我是在想，十年前见过的范营长和你有什么不同？
2: 范英明确实想不起来见过秦亚楠。
0: 你就是那个三言两语能让一个中将改变主意的秦大记者吧？幸会幸会。
1: 我们已经幸会过了，不过那个时候你是大明星，我只是个还没走出追星族队伍的见习记者。
2: 这时王记者窜过来打了范英明一拳。
3: 你太不够意思了，竟敢关我们禁闭。
0: 我知道王大笔敢来的战区，怕有闪失，专门派一个班保护，你还不领情？
3: 算了吧，一场演习至于搞得周无正王的？我们有特别通行证，不是什么间谍。
2: 范英明暧昧的一笑，向王记者伸出手。
0: 我是司令，责任重大，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假传圣旨？如果真是上级派来的，我中午设宴给你们压惊。
2: 见状，王记者掏出特别通行证拍在范英明手里。
3: 小秦，你的也给他，这小子原来把我们看成冒牌货了。
2: 范英明接过通行证揣到自己兜里。
0: 我知道这是真的，不过这是我的房区，我得给你们换两张。
2: 说着从口袋里又掏出两张通行证。
0: 演习期间你们可以带着他们自由出入红军任何一个地方。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曹参谋，从现在起你负责照顾两位记者的生活工作，他们写的批评稿表扬稿你都要拿给我亲自过目。王大记者，秦小姐，这是一次特殊的演习，请你们接受这特殊的规矩，中午本司令设宴为你们洗尘。
2: 范英明说罢独自一个人走了，留王记者跺脚大骂。
3: 你狗日的搞阴谋，存心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2: 秦亚楠的目光却一直追着范英明，口中喃喃。
1: 有意思，困在这里有什么不好？
2: 江月荣、程东明破译密码没有丝毫进展。这天早上，朱海鹏按捺不住，又跑去催问。朱海鹏迈进门，开门见山：“
4: 到底有没有希望？你们尽快给个回话。”
2: 江月荣一推桌上成堆的报文：“
5: 早就给你报告过，这是在猜另一个人或者是好几个人的思想，有很大偶然性。”
4: 你们不是说中国人猜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吗？难道银行的密码系统？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完全可以把我们俩当废人看待，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包票？你要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干脆投降了算了。
4: 我心里着急，你们也应该体谅，信息战在海湾战争中，它
5: 能比吗？海湾战争爆发一年前，美国就派间谍把伊拉克将要进口的一批电脑打印机在法国电脑公司里装上带病毒的芯片，人家为了研制这种技术耗资几亿美元，你呢只是在依靠我们两个脑袋。我们相互体谅吧，我们一直在做，请你别再打扰了。
2: 朱海鹏悻悻地走了出去。海湾战争高技术背后强大的物质基础，他不是没注意到，他也没想在这次演习中创造出信息战和电子战奇迹般的战力。他的期望值只是在这次演习中展示一些电子战、信息战的威力，让更多的人重视。除了物质因素外，人还是起着决定作用。中国研制核武器时，国力贫弱，但都成功了。如今中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第五位，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朱海鹏在指挥所外冥想的时候，蓝军信息处理中心的一台电脑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了秦亚楠写的战地日记。一个女少尉看了一会儿，不由得读出了声音：
6: 部队确实在发生变化，我从一个基委九会和一个战地五会中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演习参谋长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说话充满自信。他认为这次演习将会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这支部队 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部队进行全方位的对抗。据我所知，演习蓝军一方汇集了该军区最精锐的高技术部队，其战斗力不弱。到底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遗憾的是，今天没有见到那位在选拔中击败所有竞争对手的红军司令，但愿明天能见到他。
2: 常少乐看看朱海鹏，
7: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明码电报呢？
4: 拿出来，查查是他们哪个区域发的，去把江工程师和程东明叫来。
2: 江月荣和程东明过来仔仔细细看打出来的电文，两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朱海鹏急忙问，
4: 是不是很重要？
5: 有时候我们为破一种密码，等他们这种疏忽需要好几年。
2: 程东明指着下边几排数字，
3: 这是他们二号机群发出的，如果这不是他们为更换密码故意录的破绽，很快就能找到规律。
4: 还需要多长时间？
5: 或许是一分钟，或许是十年八载，还是让小程一个人去想吧。
2: 正在说着，一个上尉参谋过来报告，
3: 军协调处来电，昌达公司总经理方怡带着20台电脑和一些慰问品已经出发，赵处长叫我们认真接待。
7: 添乱，一场演习怎么也要搞这种事，军部拒绝了不就行了？
8: 哎呀，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哎，你看是谁出面接待一下。我看我还是我去吧。
4: 那就当好事看吧，你用飞机去把他们的人直接接到备用指挥所，我通知那边搞个仪式，走的时候还用飞机送。这场时期保密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
2: 常少乐答应着出去了，江月荣又拿了一叠东西返回作战室，对一个参谋交代了几句，过去对朱海鹏开口，
5: 你这种口气不太合你师参谋长的身份啊，常师长出去你连送都不送一下，这司令没当几天，架子端得比真司令还要大。
2: 朱海鹏慌忙跑出去，只来得及伸出手摆了摆，飞机已经起飞了。江月荣迷蒙着眼睛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
5: 还有，你从陆院带来的一群助手都太抢镜头了。算了，我操这些心干嘛？
4: 谢谢你的提醒，有你在身边我会少走很多弯路，我一定注意给 C 师的人留下足够大的舞台。
5: 哼，我能有多大能力，不过是说了几句话。我的感觉没错的话，方大经理不见到你是不会走的，你自己也明白。
2: 朱海鹏刚想说点什么，江月荣已经低头走了，他确实感到这个问题棘手。方怡确实是为了见见朱海鹏才想出了这个主意，然而他的主要目的却不是要用这20台加了防震外套的电脑向朱海鹏表示爱情，要是这样他就用不着同时也给红军捐同样多的电脑了。他只是希望这场演习能尽快结束，好让父亲能放心进行治疗，人只有一个父亲。方怡带着3辆车走到蓝军防区第一道关卡前，就被一个上尉热情地接住了。上尉让自己的几个兵把3辆车开走，笑着开口，
3: 王总，你们先到接待室喝杯茶，一会儿常师长亲自带飞机来接你们。
2: 方怡看见这里竟然还有巡逻队，忍不住抿嘴笑了，
1: 你们搞得跟真的似的，茶就不喝了。
3: 以前我也参加过演习，感觉是不一样，这些形式一搞啊，我们就觉得跟真的一样了。
2: 上尉陪着方怡站在路障前，手搭凉棚一看，
3: 方总，飞机已经到了。
2: 常少乐下了飞机过来握住方怡的手，
8: 哎呀，小三呐，没想到你有这种觉悟，哈哈，给部队捐物资，昌达公司可是全国第一份啊。你看什么呢？
1: 朱海鹏怎么没来啊？
8: 常叔叔这个一师之长，演习蓝军的太上皇前来接驾，你还觉得规格低呀？
1: 他女儿和我儿子 要我一定要把这四羽鸽子交给他。
2: 方怡指着一个职员手中的鸽笼，说着往直升飞机那边走。
8: 他女儿你啥时候见了？
1: 他没对你说呀，他妈和女儿在我家住一个多月了。
2: 常少乐微微一怔，口中支吾着。
8: 是啊，他，哎呀，他好像说过，我怕是我没听明白啊。
2: 飞机一到备用指挥所，方怡就问前来接他的楚天书：“
1: 朱海鹏呢？”“
0: 哟，真不巧，朱司令早上下部队视察防务了，有常师长和我这个演习参谋长在，也就能代表全体蓝军将士了。”
1: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说不准，或许今天回来，或许明天回来。方总，你看，我们已经准备了简单的仪式。
1: 你先别说，常叔叔，小三可是诚心诚意支持这次演习的。我带了20-30万块来这里，想见见朱海鹏这个司令，不过分吧？
8: 哎呀，看你说的，他要事先知道你来呀，肯定早在这里等着了。
1: 常叔叔，我好歹也当过7-8年兵，一看这里就知道是个假指挥所，保密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在这儿接待我也很满意。我看就不要说什么朱海鹏下部队视察了，演习还在准备阶段，也别说工作忙，你告诉他，我也不会耽搁他和什么江小姐谈情说爱，我是要和他谈谈我爸的病。
8: 我们都不好劝他，你知道。
1: 算了，早晚你们会明白的。我爸的命如今捏在你们手里，你们早点了了他的心愿，他这病或许能治。一个多星期没见他，他又瘦了。
8: 小三呐，我这就去把朱海鹏叫来。
2: 飞机刚刚降落，朱海鹏、江月荣都一脸兴奋地迎过来。
4: 报告那个喜讯，红军的密码已经叫我们破了。
8: 啊，这么说这次演习咱们就稳操胜券了？
5: 不能这么说，这件事儿只能限于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如果对方知道这个消息，把密码一换，破这个密什么用也没有。
8: 海鹏啊，那可得好好的谋划谋划呀。
4: 这不是正等着给你汇报吗？其实这只能在战役的开始起点作用，换个密码 A 师用不了一天时间，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好这一天。
8: 哎，别说汇报不汇报的，我这个人呢，说当顾问就是只当顾问，军事上的最后决心都由你来下，这天塌下来呀，咱俩共同顶着。哼，咱们个头差不多，谁也不吃亏。
2: 朱海鹏和江月荣都笑了起来。
8: 你们先别笑啊，方小三非要见到司令，搞不见鬼子不挂弦啊。你们看我这都没让飞机熄火啊，海鹏你去见见吧，说是要和你谈谈方副司令的病。遇到一个这样的父亲呐，当儿女的也难做呀。
4: 这都火烧眉毛了，我给他通个电话吧。
5: 你这么做人家怎么看？你真是的，看我干什么？你从来都不是个缺少主意的人，常师长都不敢领导你，谁敢替你做主？
4: 我去去就回，下午不，我争取中午赶回来吃饭。
5: 你是司令，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口齿不清了？
2: 常少乐看着朱海鹏上了飞机，故意自言自语着。
8: 哎呀，男人女人呐，这一优秀麻烦事就多呀。海鹏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啊。
5: 那要看程度，天上掉下来一颗流星，先把它砸成肉饼了，就是人家吃了。
2: 常少乐呐喊江月荣的见识，心中一凛，转过身要劝劝江月荣，一看江月荣已心事重重，勾着头走了，不禁低声吟出一个字：
8: 难呐。
2: 做难的男人还不止朱海鹏一个，范英明思前想后，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和黄兴安的关系， 这天下午，他一个人踱出指挥所，想到一个清静处，认真想一想，就沿着一条崎岖的羊肠山道往山上走。几天前，他已经把戒了很久的香烟又捡了起来。走到半山腰，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把烟点上了。秦亚楠在红军警卫连住了两天，一直在暗中观察范英明，心里渐渐生出了单独见见范英明，说点战争以外话题的企盼。作为一个职业意识很强的女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有过短暂婚史的熟透了的单身女人，她很快就判断出这种企盼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并开始有意识地抑制自己的思维，不要过分活跃。然而当他发现范英明郁郁寡欢的一人上山后，却又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这两天嗅到的弥漫在红军指挥所上层指挥员中间的紧张空气，和这个男人不久前的婚变插曲，确实都是一个思维敏捷并有一些文学抱负的记者无法拒绝的诱惑。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蒙城20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郭阳县曹氏镇辉山村的果农们正忙着果树管理，为果子丰收打好基础。
3: 反电诈挥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2: 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回应群众关心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问题。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进入夏季如何放平心态。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16，携手推进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2023年3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政党领导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同大家相聚，探讨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这一重要命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做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 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3: 请听公益广告，珍惜手艺。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想吃上清甜多汁的水蜜桃，前期管理可不能马虎。眼下郭阳桃园里一派忙碌，果农们正忙着给幼桃套袋，这小小的果袋大有讲究。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田间，学学实用的套袋技巧。早上10点多，郭阳县曹氏镇辉山村的果园里，果农们正挨个给桃子套袋，手底下又快又仔细。眼下水蜜桃还没成熟，正是果树管理的关键时候，套袋就是里头要紧的一步活。
7: 是水蜜桃啊，02号，
8: 嗯，
7: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进行这个套袋的工作，
8: 嗯，
7: 蜀国套袋的工作，蜀国套袋是为了它的品质，就是说套袋能达到赏金果，不套袋呢就是说腌制达不到，
8: 嗯，
7: 都市场不认可。
2: 说起种果树的初衷，种植户牛孝宁说的实在有真诚。本来就常年和土地打交道，对种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加上政府出台了果树种植补贴政策，让他心里有了底，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前景，二话不说就扎进了果树种植这行，一门心思要把果园种好。牛孝宁：
7: 我这一块就是将近40亩地，品种就是说以水蜜桃，反正品种比较多，水蜜桃相对多一点，黄桃、蟠桃都有，毛桃、油桃都有。从6月10号成熟的桃一直到9月底都有。
2: 品种多了，成熟期也就拉长了，销售渠道也得提前规划好。牛孝宁：
7: 主要以这个采摘为主，但是说批量大的呢，我们就是往市场走。平均的话，去掉成本，一亩地应该达到5000块钱左右吧。
2: 如今辉山村的果园里，桃香阵阵，硕果满枝，不仅种出了高品质的水果，更种出了村民们的致富希望，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辉山村党委书记牛雪峰：
9: 我们辉山村目前有900多亩果树，其中种植了梨、桃、葡萄等多种品种。其实我们给这些大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方便群众就业务工，也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营收入。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这些招聘陷阱。
11: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求职陷阱，在找工作时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呢，要警惕黑中介。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所以呢，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其次呢，要警惕假兼职。 假兼职呢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就能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这就要求求职者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信息，不要随意的打开陌生网址链接。还有就是要警惕乱收费。乱收费呢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那些要收取费用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最后呢，要警惕扣证件。大家切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在应聘时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或投诉，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另外呢，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8: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2: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
8: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3: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8: 啊，本来？
12: 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3: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8: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12: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3: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8: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4: 漂亮。
13: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8: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3: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5: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8: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3: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8: 好嘞，过去了啊，
16: 支付宝到账。
13: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8: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2: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4: 我晕。
17: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3: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2: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村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晾晒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晾晒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3: 除了晒粮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 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的时候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大人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服务。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3: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昨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公交卡充值、免费乘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回应。有市民反映，自己前段时间乘坐113路公交车，在建安隧道遇到长时间堵车，车上乘客咨询能否下车，驾驶员态度很差。
14: 那客官走这个卡门完下来呢，车已经堵死了，堵十多分钟，连动都不动。他说那一人掏200块钱，我挨都送到那家。
2: 亳州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
16: 让先生，我先首先道个歉。这个呢，我们会对后期，我们会对我们的线路的驾驶员加强日常的这个服务的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如果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拨打我们的96166热线，这块呢，我们会查事故以后进行相关的处理。
2: 一位市民咨询说自己是残疾人，咨询乘公交车有哪些优惠。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回答说，
18: 肢体的一级二级或者是视力盲一级二级，可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爱心卡，或者是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可以免费乘车。
2: 一位网友咨询学生卡该如何办理，有哪些优惠。郭建光回答说，
18: 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两个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都有我们的 IC 卡办理窗口。年满18周岁的，您需要带着学生证件，然后进行办理。然后学生卡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19: 大飞，你回来了。
20: 这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19: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20: 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21: 着火！
19: 着火了！有人跑了！
22: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23: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 或者想把之前交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交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交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交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交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健康小贴士，
3: 听众朋友，夏天阳气旺，出汗多可别大意。老话讲，汗是心液，出汗太多容易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所以进入夏季之后，尽量放平心态，少发火动怒，生气伤肝，还会连带影响心神，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节约光荣。
3: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节目聚焦乡村农事与民生时事，内容丰富，看点多多，诚邀大家锁定收看。
2: 本期精彩内容如下：全市进入三夏农忙阶段，阴雨天气影响粮食收储，各地布设粮食烘干点，助力农户减损抢收。
3: 乔城区五马镇桥口村桃树硕果累累，品类丰富，宛如一座百果园。
2: 乔城区一名养鸡户坚守养殖行业20余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稳定增收。
3: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是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

0: 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强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
1: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0: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工作人员到固原县医保局、民政局等单位督导重点项目整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今年以来，亳州市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力量，协同发力，以办案突破带动全局，以问题整治惠及民生，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同向发力。市委书记多次听取集中整治汇报，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常委会固定设置集中整治专题，每月调度进展之后的职能部门。市纪委常委会常态化调度推进，靠前指挥，细化攻坚决战重点任务清单，协管领导一对一包联县区，用好一发五抄送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召开系统会议，抓好问题整改和线索移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办案突破，深化领导包案机制，市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包案领办重点线索，针对骨头案、钉子案采取直办、督办、交叉办。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县区全部消除县管干部零留置，市县派出机构、乡镇纪委自办案件全面消除零立案，同步对所有问责案件开展起底评查，坚决守住案件质量底线，抓好项目整治，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双专班定期沟通会商，每月分项目、分地区动态评估成效，督促补齐短板，推动整治项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1: 今年固原县纪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紧盯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坚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努力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督促担起主责。固原县委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直抓直管，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六次主持会议进行部署，深入23个镇街，实现调研督导全覆盖。固原县政府坚持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调研指导集中整治工作八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常态化研究部署，全过程指导推动，做好牵头抓总。固原县纪委监委坚持早谋划、快启动、实推进，第一时间向县委汇报集中整治决战之年最新部署和要求，通过及时报告、发函提醒等方式，提醒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支持，紧抓在手。固原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纪委常委会9次，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建立周碰头、月总结工作机制，分项目实事逐项召开工作推进会8次，听取8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深化4个包保模式。班子成员下沉包保单位，对2家启动较慢的单位进行点对点督导、传导压力。强化协同发力，延续3专班双线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加强向党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强化与小专班的沟通衔接，谋实方法举措，结合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若干举措，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整治有序推进。

0: 富阳县林湖镇二级主任科员孙小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蒙城县篱笆镇戴园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宋锦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包拯，泸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北宋政治家。北宋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府。端州的砚台很有名，过往知州多借上贡名义，随意征收几十倍数量的砚台来巴结上司。包拯到任后，命令只造上贡朝廷的数目，一块也不能多，一下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包拯任开封府府尹时，因为是京畿重地，很不好管理。按以前的规定，百姓告状要先写状子，再托府吏传进来。包拯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开府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陈述，这样官吏就再也做不了手脚。一次，开封发大水，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发现是一些权贵在疏通的河道上筑了许多花园亭台，包拯限期他们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还拿出地契，说地归其所有。包拯详细一查，发现地契是伪造的，便立即拆了他的花园。由于包拯铁面无私，一年时间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们都收敛了许多，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害怕。人们都说，要看到包公的笑脸，比看到黄河水变清还难。
3: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院感管理紧密结合，进一步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就医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桥庄区古井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以宜居村建设为抓手，精准施策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古井镇简甸村怀刚自然村，平整通畅的道路整洁有序，房前屋后清爽雅致，农家小菜园错落有致，休闲广场议事长廊尽显整洁宜居的乡村新面貌。古井镇简甸村村民怀慧杰：
3: 这路修的远比远好，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家家种的都有小菜园，环境还好了，都很满意。
2: 古井镇简甸村怀刚自然村的宜居村建设，从2025年10月开始，到2026年3月结束，村容面貌焕然一新，村民文明意识也同步增强，群众积极投身村庄环境整治与维护。昔日脏乱差的景象不复存在，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深得大家认可。村民怀慧杰：
3: 俺自己这屋俺自觉，俺要房前屋后的卫生都打扫都好，脏乱差都没有了，非常满意的环境。
2: 村民王希英：
4: 俺村里漂亮得很，看路哪一条路都干净利索。
2: 古井镇简甸村党委副书记王全建：
5: 我们对这个大道以及村里边的能建屋院的都建成了屋院。第二呢，对我们这个村民门前的都是房前屋后的都是征集村民的意见，能硬化路面也都给它硬化了。第三呢，也没进行了彩绘宣传我们这个古井的。第四呢，我们建设了有这个议事厅一个这个长廊，还有一个广场。
2: 建好更要管好，为长久守住整治成果，简甸村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依托基层自治力量，细化环境卫生管护举措，让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常态保持。王全建：
5: 召开村民议事会，也都说你村民事村民办，村民说了算。对我们这个门前实行三保，你像我们怀刚自然村有两个保安工人，一个大道一个村内一个，我们进行的保路段考评，通过开议事会，对我们怀刚自然村不定期的清算文明户与清洁户。
2: 以点带面，全力推进。目前古井镇已经建成10个宜居村，镇里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古井镇党委委员吴浩照：
6: 发动本村的老党员老干部以乡县参与我们的日常的管理当中去，制定了宝宝网格，每个网格明确一名环卫工人对垃圾的清运打扫进行宝宝，由我们的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第二块是我们积极的实施每里庭院卫生文明户的评选，不断的提高群众参与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积极性。
2: 2026年，古井镇持续推进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明确建设目标，全力推动乡村面貌再提档，人居环境再升级。今年计划建设25个洁净村，8个美丽宜居自然村。
0: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庄区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巧用保洁力量，将垃圾分类和院感管理紧密结合，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保洁人员收入也稳步提升，一举两得。走进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整洁有序，服务规范贴心。院内保洁人员既是环境清扫员，也是垃圾分类引导员。保洁员鲁焕富说，自己日常工作就是细致分拣垃圾，并且引导群众规范投放垃圾。鲁焕富：
7: 给他们引导就是扔到垃圾桶里，管回收的扔到回收垃圾桶里。
0: 保洁人员既是环境的美容师，也是垃圾分类的引导员。他们在做好日常清扫保洁的同时，主动上前引导就诊群众规范投放垃圾，耐心讲解分类要求，用细致服务守护院内环境卫生。精细化分拣出的可回收物收益直接惠及个人。多分类多增收的激励模式，让保洁员们干起活来更有动力。鲁万富：
7: 回收的我可以收集来，就是多个一部分收入。

0: 干净呢，就是我们干活有劲儿。
1: 干净整洁的院区环境不仅提升了工作幸福感，也让就诊群众切实感受到便利与安心。市民蒋霞：
2: 来到这个医院的很少，垃圾分的明明白白，来这个瞧病非常踏实安心。
1: 市民杨有才：
3: 垃圾分类很细致，各个角落很干净。
1: 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扣垃圾分类与院感管理同步推进，多渠道宣传普及分类知识，配齐规范分类设施，合规签订收运协议，落实二次分拣，建立工作台账。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委会成员肖赛：
4: 我们组建督导队伍，设置分类引导员，常态化巡查纠错，规范全院分类投放的秩序。中心还将可回收垃圾精细化分拣与保洁员的增收挂钩，细化分拣提升与可回收物的利用价值，收益直接惠及保洁人员，实现多分拣多增收。
5: 亳州公交将对106路、107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拟于6月1号起试运营。其中106路原南端终点站高铁南站进行延伸调整，经百合路、曹坝路、木槿路、曹洪路、九城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将111路原南端终点站亳州学院文采校区进行延伸调整，经文采路、九城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将107路原原深路到汤王大道路段调整为原深路、花戏楼路、香富路、汤王大道路段，将原人民路、同乡路、霍乡路路段调整为人民路、药王大道、霍乡路路段。
1: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全国多地正式开启高温津贴发放工作，大部分地区发放周期长达3至5个月，切实保障高温环境下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可依法享受岗位高温津贴。具体发放范围包含2类人群，一是用人单位安排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二是室内作业环境中用人单位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高温津贴统一纳入劳动者工资总额。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8月，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乡亲们都牢记，存款由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7: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6: 涡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7: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邹金润、邓辉报道。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方案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体健农展融合发展为实施路径，统筹部署消费场景换新、消费供给初新、消费模式创新、消费环境更新4大行动，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根据实施方案，我市将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消费场景换新行动，重点打造标志性、生活化、数字化3类特色消费场景，依托中药材交易市场、城市文旅片区等重点区域，推动建安文化广场、华佗广场打造智慧中医诊疗、药膳体验、中医药康养产品展销等场景，加快红河谷、郭河沿岸古井酒文化遗址、华佗百草园等片区康养消费核心场景建设，在中信城区康养酒店、景区、社区、车站等分类设立养生驿站，到2030年建成200个养生驿站。同时推广 AI 体质诊断加智能药膳推荐，建设曹操、神农尝百草等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完善景区 AI 导游、无感入园、智能停车等服务，加快数字赋能城市消费，布局 AI 智慧商圈、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培育一批省级文旅商体融合集聚区。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8: 方案最大的亮点就是跳出单纯商业的消费思维，把我们现有的中医药、康养、文旅等资源深度融合。我们不只是在建商圈、开门店，更是要把整个亳州的中医药康养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区别于周边城市的独有消费 IP。
7: 消费供给升级方面，我市聚焦康养食品、康养民宿、特色旅游线路、中医药伴手礼4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通过推动药膳、养生茶、养生酒跨界融合，培育评选药膳示范店，招引高端康养旅居项目，优化民宿康养配套服务，打造沉浸式康养旅游线路，推出3日体验游、7日养生游、半月沉浸游精品路线，串联药企、药市、景区，开发药材采摘、中药炮制、药膳制作等体验项目，深挖中药文创、草本护肤等衍生产品， 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丰富中医药康养消费供给。丁科，
8: 在产品供给上，方案明确了要坚持本土化、精品化、链条化的发展思路。我们既要做大众日常康养消费品，也要开发一些高端旅居康养定制化养生服务，补齐康养民宿、伴手礼等短板，拉长中医药康养消费的产业链，留住游客，延长消费时间，提升消费附加值。
7: 针对消费模式创新与消费环境优化，重点做强会展、夜间、线上、跨界融合四大消费模式，持续放大药博会、韶花节品牌效应，实施北关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郭河夜话、南湖夜游项目，发展夜购、夜食、夜娱、夜游等活动，打造城市夜间经济新地标，坚持以药带绿，建设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完善绿色游憩体系，打造亳州消费体验观、亳商促亳品等活动品牌。丁科，
8: 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关键是在环境优化、政策支持、人量聚集。根据方案，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应届的商业配套，另一方面呢，要用足用活、奖补、贴息、消费券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既能让本地的市民愿意就近消费，也能够吸引周边的城市游客来亳休闲康养、旅游购物，真正把亳州建设成辐射皖北、联动周边的区域康养消费新高地。
7: 据了解，2026年作为方案实施开局之年，我市将推进养生驿站建设、品牌首店引进、消费券投放等重点工作，重点建成养生驿站40个，引进首店100家，发放消费券500万元以上，加快各类重点消费场景、文旅项目落地投产，为5年规划实施奠定坚实基础。未来依托持续深耕全域发力的建设路径，我市将不断增强消费集聚与辐射能力，以特色康养消费赋能药都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饰装修作业，一派繁忙景象。目前项目住宿楼、办公楼已顺利封顶，二次结构、内外墙装饰、防水保温等工序正全面穿插施工，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项目技术负责人习志勇：
9: 此时宿舍楼1.24万平方米，研发办公楼2.4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8月开工，预计2026年11月竣工。目前项目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已完成总工量的70%。
6: 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项目位于贵阳县西阳镇阳港产业园区，占地272亩，总投资约6亿元，整体规划有14栋厂房、2栋办公配套楼、1座污水处理站和3栋原料暂存库等，是贵阳县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项目总监代表吴建磊：
10: 自开工以来，安全质量可控，进度有序推进，现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下一步对现场的原材以及每道工序严格把关。
6: 项目业主代表关雷：
11: 目前办公楼、住宿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下一步厂房建设我们将根据招商落地情况和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按需规划，量身打造。
6: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产业承载短板，为中小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标准化生产空间，重点适配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仓储物流等产业，预计可吸纳就业超2000人，年创造产值超10亿元，进一步夯实贵阳县工业经济底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7: 本台记者吴红梅报道。眼下乔城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逢产丰收。 去年秋种阶段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桥梁区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田间出现不少晚播弱苗地块。桥梁区先后出台多项农业技术指导文件，组织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助力弱苗促弱转壮。经过一系列科学管护，全区小麦苗情显著改善。桥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2: 通过这个后期的农技人员的这个科学指导，还有这个促弱转壮，包括气象条件也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气温要常年偏高，五月份我们这个苗情一类苗二类苗能达到这个96%，比常年还要落高一些。小麦预计的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567公斤，要比去年要高了将近5公斤。
7: 据了解，五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霉变等潜在风险，还会阻害农机作业。未来10天，桥梁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接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李运超：
12: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镰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3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提醒农户都是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13: 本台记者陈倩倩，蒙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作为一家现代农业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深耕冻干食品领域，订单产销两旺，产能持续释放。在做好原有产品和代工产品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自主品牌建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提质增效、产值倍增的良好态势助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位于蒙城经开区食品产业园的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加工5号车间，记者看到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规范有序，工人们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一批包装完整的冻干食品成品源源不断从流水线末端产出。员工王丽娟：
14: 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包装，包吃包住，工资待遇还不错。
13: 作为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基地种植、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当前重点生产出口的味噌汤、蛋花汤等多品类冻干汤产品。目前冻干车间1期12条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每天可生产60至120万块冻干汤及冻干果蔬产品。车间负责人王有才：
15: 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往前赶进度，因为6月份有8个大柜出口日本，在6月底之前必须完成这6个大柜，给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
13: 立足现有成熟的代工生产与外贸出口业务，公司持续拓宽发展赛道，主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积极研发打造自主品牌冻干汤系列产品。2025年，公司年产值约6000万元。随着产能全面释放，预计2026年产值将突破2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总经理刘凡进：
16: 生产我们自己自主品牌的十几碗汤，也会在7月份陆续的在线上线下开始销售。下半年啊，我们争取我们2个烘干车间满负荷运营，然后冻干车间呢，至少我们这12条线，会全面运营起来。除了出口，日韩欧美，还有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也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13: 下一步，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持续稳外贸、拓内销、创品牌、扩产能，进一步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蒙城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7: 利辛县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在利辛一中附属学校成功举办，来自全县21所学校的93支队伍，共计247名选手参加了6个赛项的比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小学组有4组，初中组有2组，获得机器人协同竞技1等奖。科技梦想给孩子的未来插上了奋飞的梦想。此次比赛目的是落实科技强国战略， 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并希望通过比赛让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学习中探索科学，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在创新中收获成长。立新县科协副主席宋涛：
17: 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养的有效载体，更是厚植沃土、储备科技人才的长远布局，对推动立新科技教育和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具有里程碑意义。
7: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立新县第四小学六七班张金岩：
18: 我有很多收获，比赛前我一次次感受操作机器人失败的挫败与教训，体会机器人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比赛中收获团队合作的力量，相信自己会在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中成长进步。
7: 立新一中附属学校执委委员、比赛裁判员刘振宇：
19: 今天看到各位小选手沉着应战、动手动脑、创意十足，我深受触动，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激发孩子们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为立新青少年科创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祝所有的选手赛出风采，收获成长。
13: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近日，我市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逛老牌景区享半价，晚上游过河夜景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大家轻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号至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时间，亳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后，就能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20: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13: 6月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即可半价体验郭河夜话项目。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高考时间安排和考点设置公布，共设置谯城区、郭阳县、蒙城县、立新县四个考区，23个考点。其中谯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谯城中学。郭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郭阳一中、郭阳五中、郭阳中学、郭阳正义高中、郭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六中、蒙城二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立新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立新一中、立新二中、立新四中、立新高级中学、立新十中、立新中学。
13: 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6月1号至8月31号执行夏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广大市民下载亳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方式乘车，即可享受8折乘车优惠，同时可享受1小时免费换乘便民服务。
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劳动报酬方面要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要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 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1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五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13: 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7: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

0: 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 昨天14:44，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3: 轨返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 身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岛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2: 40亩，
21: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1: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十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禽戏是亳州的文化名片，也是传承千年的健身瑰宝。5月28号，侨城区第11届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学生们以刚柔并济的动作展现传统体育的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近年来，侨城区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校园活动，将这一传统健身项目融入校园体育课程，让青少年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本次比赛由侨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侨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设置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多个组别，共有50支队伍，近1000名学生参赛。亳州市丹华小学学生季明远：
3: 我从1年级就开始练五禽戏，每天的课间操、体育课都会练习。今天能和这么多小伙伴一起同台展示，我特别开心。今后我会坚持练习，好好传承亳州的非遗五禽戏。
1: 侨城区石河学区中心学校副校长侯晓：
4: 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参加校园五禽戏比赛，从1年级开始，我们就把五禽戏融入课间操和体育课里，孩子们每天都练，既能锻炼协调性，也能了解咱们亳州的本土文化。这次我们的队伍整齐度、精气神都有很大提升，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孩子爱上五禽戏，爱上咱们的传统文化。
1: 本次比赛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校园五禽戏为评判标准，从动作规范度、队伍整齐度、精神风貌、服装统一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最终按比例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表演奖。不少参赛队伍在展演中还结合校园特色融入了创意编排，让传统五禽戏展现出更具青春活力的新面貌。侨城区业余体校校长任淑美：
5: 校园五禽戏交流比赛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第11届，就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推动五禽戏在校园的普及推广，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落地生根。现在我们五禽戏已经成为侨城区很多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真正实现了体教融合的目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开展更多的五禽戏的相关活动，让更多孩子习练五禽戏，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2: 在6.1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侨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的交警走进拂晓小学，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用安全守护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一份特别的礼物。5月28号上午，拂晓小学的校园里格外热闹，汤陵中队的交警和孩子们一起开启了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主题课。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的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骑车戴头盔等基础交通规则讲起，通过趣味问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了横穿马路、在马路边玩耍等行为的安全隐患，引导孩子们养成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识。
6: 我们没有正规的佩戴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这个头盔是什么自己会掉的。
2: 在互动环节，交警们还现场教孩子们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停止信号、直行信号、转弯信号，孩子们跟着交警的动作认真模仿，学得有模有样。
6: 这个头是

0: 行吗？我们要干什么？要停下，要停下来。
1: 同时，交警鼓励孩子们把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争当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拂晓小学学生张子彤。
2: 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双手不要离把，要戴头盔，遇到车辆不要站在车辆的盲区里。回家之后我会跟爸爸妈妈说这些交通知识，让他们注意交通安全，戒掉这些交通陋习。
1: 交通安全宣传走进校园，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也进一步筑牢了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3: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宣传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让他们从小树立安全意识，同时通过小耍大手带动家长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孩子守护孩子们的是出行平安。
4: 5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科技活动周集中宣传活动在亳州学院举行，这也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重头戏，把实用科技送到了大伙身边。下午3点，在活动现场，科普大篷车机器人最受欢迎，学生们围着玩互动游戏看得入迷。市气象局开来作业车，摆上模拟炮弹，现场讲透人工增雨咋回事，解开不少人心里的疑问。市气象局灾防中心主任马辉。
5: 就首先要有云，云要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云呢有充分的这个过冷水，但是自然在这个自然的云里边它又缺乏这个凝结核，所以说云中的好多小水滴它降不下来，然后我们又通过人工的手段呢，把这个人工的凝结核通过这种发射火箭的形式给它打到云中去，然后使这个凝结核在云中这个撒播，然后通过这种人工凝结核把云里边含的这种小水珠给它凝结成大水珠，然后呢能增加地面的降水，所以说它应该叫做人工增雨，不能叫人工降雨。
4: 亳州学院学生陶兴苑。
6: 活动特别有意思，像我们课本里面的那些气象知识，我一看到那些实物的话就立马就懂了，然后像机器人的话就是也很好玩，他们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也可以去跟我们聊天，还可以跟我们去玩游戏，我觉得就很新奇。
4: 另一边，消防员讲解了各种消防救援器材，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装备，动作麻利又专业，不少学生也亲手体验了一把。亳州学院学生孙若翔。
7: 防火演练特别震撼，让我们学到了防火自救的招，然后同时让我们感觉到科技离我们非常近，然后让我们学到很多。
4: 现场还设了免费义诊区，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教学生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市科技局科技资源统筹科副科长钱正兴。
8: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把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合在一起办，把科普、气象、消防、医疗这些接地气的服务搬了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看得懂、摸得着、用得上科技。
4: 市科协科普部部长周同超。
9: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科普进校园，开放科普教育基地，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让更多人亲近科技，爱上科技，同时也会走访一线科技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科技实实在在服务咱们老百姓。
1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1: 垃圾桶里捡来的。
1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0: 爸，听好，蓝。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下面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市即将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逛老牌景区想半价，晚上游郭河夜景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大家轻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号至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时间，播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后，就能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播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3: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2: 6月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还可半价体验郭河夜话项目。
4: 健康小贴士。转眼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为啥蚊子老咬我不咬其他人？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的人？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一起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其实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亳州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秋伟：
5: 其实呢，蚊子呢咬人是不看血型的，主要呢还是闻气味。蚊子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来感知，来锁定目标。像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体温高的人，还有出汗多、体温重的人，都是蚊子喜欢的对象。另外呢，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是不一样的，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羟酸类物质，这样呢对蚊子吸引力也更强。生活中呢，穿深色的衣服也容易被蚊子叮上。蚊子天生喜欢暗，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比较敏感。
4: 胡秋伟提醒大家，被蚊子咬后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胡秋伟：
5: 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咬的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另外呢，轻度瘙痒可适当的涂点芦甘湿洗剂，能收敛止痒。儿童孕妇呢也可以用。
4: 一般来说，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等情况，要及时就医。胡秋伟：
5: 建议大家外出呢，尽可能穿长袖的衣服或长裤，衣服呢颜色尽量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的皮肤上涂些驱蚊剂。在室内呢，可以用纱窗、纱门做防护，可以用电蚊拍、电蚊香来驱蚊，杀灭蚊子。
6: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在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哈，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哈都能领更多的钱。 咱交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 3.59%， 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哈，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哈，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哈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哈，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哈，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哈，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 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10: 涡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11: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邹金润、邓辉报道。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方案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体健农展融合发展为实施路径，统筹部署消费场景换新、消费供给初新、消费模式创新、消费环境更新四大行动，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根据实施方案，我市将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消费场景换新行动， 重点打造标志性、生活化、数字化三类特色消费场景，依托中药材交易市场、城市文旅片区等重点区域，推动建安文化广场、华佗广场打造智慧中医诊疗、药膳体验、中医药康养产品展销等场景，加快红河谷、郭河沿岸古井酒文化遗址、华佗百草园等片区康养消费核心场景建设，在中信城区康养酒店、景区、社区、车站等分类设立养生驿站，到2030年建成200个养生驿站。同时推广 AI 体质诊断加智能药膳推荐，建设曹操、神农尝百草等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完善景区 AI 导游、无感入园、智能停车等服务，加快数字赋能城市消费，布局 AI 智慧商圈、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培育一批省级文旅商体融合集聚区。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12: 方案最大的亮点就是跳出单纯商业的消费思维，把我们现有的中医药、康养、文旅等资源深度融合。我们不只是在建商圈、开门店，更是要把整个亳州的中医药康养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区别于周边城市的独有消费 IP。
11: 消费供给升级方面，我市聚焦康养食品、康养民宿、特色旅游线路、中医药伴手礼四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通过推动药膳、养生茶、养生酒跨界融合，培育评选药膳示范店，招引高端康养旅居项目，优化民宿康养配套服务，打造沉浸式康养旅游线路，推出三日体验游、七日养生游、半月沉浸游精品路线，串联药企、药市、景区，开发药材采摘、中药炮制、药膳制作等体验项目，深挖中药文创、草本护肤等衍生产品，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丰富中医药康养消费供给。丁科：
12: 在产品供给上，方案明确了要坚持本土化、精品化、链条化的发展思路。我们既要做大众日常康养消费品，也要开发一些高端旅居康养定制化养生服务，补齐康养民宿、伴手礼等短板，拉长中医药康养消费的产业链，留住游客，延长消费时间，提升消费附加值。
11: 针对消费模式创新与消费环境优化，重点做强会展、夜间、线上跨界融合四大消费模式，持续放大药博会、芍花节品牌效应，实施北关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郭河夜话、南湖夜游项目，发展夜购、夜食、夜娱、夜游等活动，打造城市夜间经济新地标，坚持以药带绿，建设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完善绿色游憩体系，打造亳州消费体验观、亳商促亳品等活动品牌。丁科：
12: 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关键是在环境优化、政策支持、人量聚集。根据方案，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硬件的商业配套，另一方面呢，要用足用活、奖补、贴息、消费券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既能让本地的市民愿意就近消费，也能够吸引周边的城市游客来亳休闲康养、旅游购物，真正把亳州建设成辐射皖北、联动周边的区域康养消费新高地。
11: 据了解，2026年作为方案实施开局之年，我市将推进养生驿站建设、品牌首店引进、消费券投放等重点工作，重点建成养生驿站40个，引进首店100家，发放消费券500万元以上，加快各类重点消费场景、文旅项目落地投产，为五年规划实施奠定坚实基础。未来依托持续深耕全域发力的建设路径，我市将不断增强消费集聚与辐射能力，以特色康养消费赋能药都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0: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饰装修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项目住宿楼、办公楼已顺利封顶，二次结构、内外墙装饰、防水保温等工序正全面穿插施工，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项目技术负责人席志勇：
13: 实施宿舍楼1.24万平方米，研发办公楼2.4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8月开工，预计2026年11月竣工。目前项目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
10: 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位于贵阳县西阳镇阳港产业园区，占地272亩，总投资约6亿元。整体规划有14栋厂房、2栋办公配套楼、1座污水处理站和3栋原料暂存库等，是贵阳县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项目总监代表吴建磊：
14: 自开工以来，安全质量可控，进度有序推进，现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下一步对现场的原材以及每道工序严格把关。
10: 项目业主代表关雷：
15: 目前办公楼、住宿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下一步厂房建设我们将根据招商落地情况和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按需规划，量身打造。
10: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产业承载短板，为中小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标准化生产空间，重点适配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仓储物流等产业，预计可吸纳就业超2000人，年创造产值超10亿元，进一步夯实贵阳县工业经济底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11: 本台记者吴虎美报道。眼下乔城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逢产逢收。

0: 去年秋种阶段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桥梁区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田间出现不少晚播弱苗地块。桥梁区先后出台多项农业技术指导文件，组织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助力弱苗促弱转壮。经过一系列科学管护，全区小麦苗情显著改善。桥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 通过这个后期的农技人员的这个科学指导，还有这个促弱转壮，包括气象条件也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气温要常年偏高，五月份我们这个苗情一类苗二类苗能达到这个96%，比常年还要落高一些。小麦预计的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567公斤，要比去年要高了将近5公斤。
0: 据了解，五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霉变等潜在风险，还会阻害农机作业。未来十天，桥梁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接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李运超：
1: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粮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三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提醒农户都是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2: 本台记者陈倩倩，蒙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作为一家现代农业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深耕冻干食品领域，订单产销两旺，产能持续释放。在做好原有产品和代工产品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自主品牌建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提质增效、产值倍增的良好态势助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位于蒙城经开区食品产业园的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加工5号车间，记者看到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规范有序。工人们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一批包装完整的冻干食品成品源源不断从流水线末端产出。员工王丽娟：
3: 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包装，包吃包住，工资待遇还不错。
2: 作为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基地种植、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当前重点生产出口的味噌汤、蛋花汤等多品类冻干汤产品。目前冻干车间1期12条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每天可生产60至120万块冻干汤及冻干果蔬产品。车间负责人王有才：
4: 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往前赶进度，因为6月份有8个大柜出口日本，在6月底之前必须完成这6个大柜，给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
2: 立足现有成熟的代工生产与外贸出口业务，公司持续拓宽发展赛道，主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积极研发打造自主品牌冻干汤系列产品。2025年公司年产值约6000万元，随着产能全面释放，预计2026年产值将突破2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总经理刘凡进：
5: 生产我们自己自主品牌的十几碗汤，也会在7月份陆续的在线上线下开始销售。下半年啊，我们争取我们2个烘干车间满负荷运营，然后冻干车间呢，至少我们这12条线会全面运营起来。除了出口，日韩物美，还有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也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2: 下一步，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持续稳外贸、拓内销、创品牌、扩产能，进一步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蒙城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利辛县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在利辛一中附属学校成功举办，来自全县21所学校的93支队伍，共计247名选手参加了6个赛项的比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小学组有4组，初中组有2组，获得机器人协同竞技1等奖。科技梦想给孩子的未来插上了奋飞的梦想。此次比赛目的是落实科技强国战略。

0: 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并希望通过比赛让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学习中探索科学，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在创新中收获成长。立新县科协副主席宋涛：
1: 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养的有效载体，更是厚植沃土、储备科技人才的长远布局，对推动立新科技教育和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具有里程碑意义。
0: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立新县第四小学六七班张金岩：
2: 我有很多收获，比赛前我一次次感受操作机器人失败的后端与教训，体会机器人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比赛中收获团队合作的力量，相信自己会在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中成长进步。
0: 立新一中附属学校执委委员、比赛裁判员刘振宇：
3: 今天看到各位小选手沉着应战、动手动脑、创意十足，我深受触动，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激发孩子们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为立新青少年科创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祝所有的选手赛出风采，收获成长。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近日，我市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逛老牌景区享半价，晚上游过河夜景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大家轻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号至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时间，亳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后，就能半价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4: 6月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即可半价体验郭河夜画项目。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高考时间安排和考点设置公布，共设置乔城区、郭阳县、蒙城县、立新县四个考区，23个考点。其中乔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乔城中学。郭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郭阳一中、郭阳五中、郭阳中学、郭阳正义高中、郭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6中、蒙城2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立新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立新一中、立新2中、立新4中、立新高级中学、立新10中、立新中学。
4: 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6月1号至8月31号执行夏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广大市民下载亳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方式乘车，即可享受8折乘车优惠，同时可享受1小时免费换乘便民服务。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劳动报酬方面要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要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 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五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4: 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0: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对他对大和尚说呀，你呀帮帮我吧，啊，我大哥二哥现在眼睁睁命就不保了，高僧给我们点解药吧，你就成全我啊，你能多福多寿，你能成佛，你能做主啊，嘿嘿嘿嘿嘿。我都说了，有解药都被别人呐拿去了。你要想等啊，你要想用啊，等我再练完了之后再给你。啊，你啥时练完呢？快，也就是10天8天。阮英一听，十天八天，我大哥二哥那就没了。那我指引你啊，在我们这里走，在东南有一寺院，那里一边有一个高僧啊，他和我一样就练这个解毒的药，他那里有，你到他那里去。哦，我说高僧啊，你说那个和尚家离这儿多远呢？啊，离这儿不算太远，80多里地。80多啊！唐铁牛心想：这老和尚知道可真不近乎啊，玩闹呢你啊！这有意，你这样说呀？嘿，腾，站起来了，大和尚，你倒给不给？我没有，拿什么给二位呀？啊，你们从哪来回哪去，赶紧去请高人，免得你两个结拜兄的性命危险。送客啊，哎，撵上了。唐铁牛阮英一看，走吧，人要出轰呢。嘿，告辞。他们走了，到山门外边，那个小和尚把门咕咚插上了，两个人在山外边往山下走，一边走气呀，这个老和尚啊，不通人情，情理不懂，还出家呢，突然得他是完了，心地一点也不善良，看来这和尚啊也是一个恶人，在这里躲灾避难。阮英是无意中说这话，但是他真说对了，这和尚在曾经以前没少做过坏事啊，官府捉拿他，天下路的英雄也抓他，他是万般无奈就隐居到这个89寺出家了。出家心眼也不好使，他也做坏事。哎，这两个人往山下正走之时，猛然之间唐铁牛说，哎，猴啊，你看那个，那是谁干什么的？阮英一看，啊，三哥，那不是山上的小和尚吗？那不挑水呢吗？猴啊，他挑水咱们应该问问他。问啥？看我的。唐铁牛尬油尬油就勾奔着井台来了，小和尚正在那打水呢，打上了一桶，这第二桶啊才打上来。唐铁牛到近前，啊，小师傅，你还认识我吗？哎呀，这不是刚才上山那两位吗？阿弥陀佛，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啊，我们下山呢。啊，你们见到我师父了吗？啊，见到了。阮英说，小师父，我问点事儿，二位你说什么事儿说吧。二位，我知道了我都能说。嗯，你师父的解药有没有啊？你上我师父这里找解药来了？

0: 我问你，你师傅有没有？有啊，我师傅解药随身带着，哪儿都不放。哦，我师傅身上有个小葫芦，那眼葫芦里呀、装好几种药呢。但是他老人家呀，对这药特别上心，恐怕丢了我。二位，你们是找解药的，我师傅给你们呀。嗨。你师傅说没有啊？我师傅说没有啊？哎呀，可能是没有吧。二位，我也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解药。二位，那回去，啪！庞铁牛一把抓住了小和尚的脖领子。我说小和尚，哪儿去啊？我要挑水，着急用，着急用。我问问你，你师傅那解药在身上带着啊？他为啥不给我解药啊？为啥？这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你师傅没和你说什么吗？都说过啥话呀？我师傅后面没说过呀。那么你们那山最近几天来不来外人呢？来了。前两天，我师叔来了。你师叔是谁？我师叔就是那位，铜头铁罗汉呢。哦，软硬堂铁牛啊，这回那可是明白了。原来和尚不给解药是为什么呀？为了那个。铜头铁罗汉呢？铁罗汉是他的师弟，看来他不给解药，这是正常啊。但是，他一定有啊。哦，我来问你，你师傅现在干什么呢？哎呀，二位，我师傅现在呀，可能是出门了吧？出门了，到哪里去？哎，我师傅啊，昨天就说，准备今天去拜访一个朋友。他说，多年没见了，到那里去见见。这不，你们二位来了。如果说你们二位不来，我师傅早都走了。哦，那么你师傅走，从山后走还是从山前走啊？从走哪条道？哎，这个嘛，我师傅啊，哪条道都走，有时候走山后，有时候走山前。你具体点说吧，可能是，今天可能是走山后吧。你看，我没见他从前面过来呀。哦，你走吧。是，小和尚挑水走了。这两个人一合计，这和尚不给解药，原来。铜头铁罗汉是他的师弟呀，嘿，哎呀，猴啊，咱应该定计策把和尚的药给讲下来。三哥，定什么计呀？三哥，就你主意多，你说吧。猴啊，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现在勾奔山上。到他那寺院之中看看，如果说他没在寺院，咱们就赶紧去追赶。他指正从后边走的。三哥，你说的对。两个人就撒腿如飞，勾奔山上，勾奔山寺院来。当他推开庙门，这庙门插着呢，两个人抖身形从墙上过去的，到里边来到鹤轩之中一看。大和尚不在了，哎呀，小和尚没撒谎，看来大和尚真走了。追，两个人从后边就追了下去了。往前正追之时，就见那个和尚在前边慢悠悠的往前走。庞铁牛高声断喝：“大和尚，你慢点走，站住！”阿弥陀佛，和尚回头一看， 正是那两位，你们二人挡着我去路，所为何事？大和尚，你就这样走了吗？那不这样走，那还怎么办？怎么说呀？啊，你们想干什么？阮英往前跨一步，和尚，你分明有解药，你怎么说没有啊？嘿。我说没有，他就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我让你没有，两个人这才一边一个，就勾把和尚，他一拳，他去预警。和尚一看，好啊啊！我不给你解药，你就敢动手？既然如此，贫僧要教训你们两个。和尚啊，啪，大袋子。勒了又勒，把掌势一亮，阮英和唐铁牛他们两个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可是阮英打着，心中琢磨，可不能再打了，万一这和尚他有毒药怎么办呢？啊，他当真有毒药，我们两个都受毒伤，家里人都不知道呢。我大哥二哥。那救不过来了，小八一就完了。眼珠一转，三哥，咱们呐，别让他解药了，咱们快走，撤，回去再另想办法。二人说完，各虚晃一拳，啪，嗖嗖嗖，走了，各奔前边而去。和尚一看，手里胡须，哈哈哈哈。两个毛头小子，真乃撒野！到这里大胆对我说这话，我贫僧我走江湖比你们多多了，你们懂得什么呀？啊，哎，和尚啊，这里往前又慢慢的迈着方步，就像那旅游似的往前走，哎，一边走一边观看。突然之间，在松林深处，有人高声断喝：“大和尚，你慢走，我又来了。”和尚咯噔止住脚步，定睛往松林里边一看，从里边出来这位小矬子，3尺8高，2尺2宽，你看。满脸的白蛐癣，后边挂着两个铁棒槌，嘎油嘎油的出来了。嗯，你又来挡着我的去路干什么？嘿嘿嘿嘿，大和尚，实不相瞒呐，我这样走，我怎么回去救我大哥呀？我没解药，我大哥那不得死吗？今天你。必须把解药给我，我感谢你啊，大和尚，你行行好吧。嘿，我不行那个好，我都说了，我说几遍了，我没有解药，是吗？和尚一看，哎呀，那瘦小子哪去了？怎么剩矬子了？我说唐矬子，你要不信。那么咱们两个今天就比试一番，嘿，好啊！唐铁牛说：“既然如此，我就和你比试比试。但是比试，咱得打个赌，打什么赌？我要把你胜了，你把解药给我。如果说你把我打不过你，解药我不要，我就回去。我宁可让我大哥、二哥。”宁可让他们死，我不管了。他们命短该饶。比什么？和尚，你看那边有水吧？啊，咱们两个比比水性，你意下如何呀？和尚一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心中想到，要论这水性。我绿袍僧可以说是，不说数一数二，我水性特别好。 啊，你敢和我比水性？你这不是找输吗？好，螃蟹牛，你和我比水性，那么咱们就比试比试，我要输了，我给你解药。好，咱们又从这边游到那边，再游回来，谁先到这边，谁是赢。好，但是螃蟹牛说：“咱们比水性得脱衣服啊。”和尚说：“脱衣服，那就脱吧。”螃蟹牛说：“我先脱啊。”再看看螃蟹牛，往这水边这么一站，咔咔咔咔，把衣服都脱下来，就穿一个大裤衩。大和尚一看，你脱了，怎么你不脱呀？你不脱，你是认输了吧？认输，赶紧把解药给我。哼，谁说我不脱呀？你看我脱，和尚也把这衣服全脱下，也穿个大裤头，把衣服脱好放到旁边。螃蟹牛说：“那咱们两个比试吧。”和尚说：“哎，我说唐矬子，你比试也比试不过我，我告诉你啊。”你可知道我的水性有多好吗？你水性好，能好哪去？我有个外号，我叫水里蛟龙，你知道吗？螃蟹牛一听你是水里蛟龙，我告诉你，我是水中老猿，比你厉害。大和尚一听，心想：哪有这个名字啊？水中老猿，螃蟹牛说：“开始吧。那么你先进水里，我让你一马。哎，我看看你，螃蟹牛会水性吗？不会，就会那么狗刨，水性不好。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先进水里啊。”螃蟹牛尬游尬游，勾着水边往水里一点一点往水里走。哎呀，这大河一看，这唐厨子真了不得呀，竟能往里走水，他这是什么水法呀？啊，看他怎么走？难道说他到里边他会踩水，比我高啊？和尚正瞅他呢，螃蟹牛走来走去，走进去得有。那个20几米，这水呀，眼看到大腿根了，他不走了，站在那里，冲后边喊：“哎，你怎么还不下水啊？怎么，你认输了吗？”嘿，阿弥陀佛，谁说我认输了？我来了！和尚扑通往水里一跳，往前游去，这分水往前刷。眨眼之间就来到了螃蟹牛近前，和尚，我这等你呢啊！看谁快！那和尚在水中也不说话，唰唰唰，不多一时就把软硬超过了。软硬啊，他没走，站在这里瞅他。一看这和尚，水游能有到前边呐，离他那剩15米远。软，再看这螃蟹牛，歘一掉身，就往回里走。走到岸边，他急忙把自己的衣服起火，穿好，一伸手把和尚的衣服歘，用手这么一抱在怀内。和尚啊，正往前走呢，猛然之间回头想看看螃蟹牛在哪里。这一看见螃蟹牛在岸上，把他衣服抱跑了。小子，唐矬子，你把我衣服放下，不然我饶不了你！和尚气得往回游，螃蟹牛抱衣服就钻进松林里了。和尚来到岸沿，气得直喘粗气呀，急忙 你看这衣服没了，他有一个单刀在旁边，手提单刀追了下来。唐厨子，你把我衣服还我！唐铁牛抱着衣服来到松林里边，软硬过来了。三哥，成功了，那我出面没有不成功的事。哎呀，就看看他这身衣服上有没有那个解药，看看。两个人坐下之后，就把这衣服这一翻，看见了，一个小红葫芦。看看，把药倒出，看看有没有药。这一倒，真有药。但是哪个瓶是不知道啊？哎，不知道，咱们拿回去让那王老先生看。就在这时，也大和尚追了下来。唐矬子，我饶不了你！唐铁牛说："兄弟，你赶紧在前面走，我挡他，我断后路。三哥，你多加小心，快撤！知道了。"唐铁牛见阮英走了，他叉腰把那路上中间一带，和尚到近前。唐佛子，你欺人太甚！你把那衣服还给我！你要衣服啊？衣服在那儿呢！啊，小矬子这里计骗解药，气坏了绿袍僧了然。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4: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和尚气得哇呀呀怪叫：“好你唐矬子，你气死我也！嗨，气死更好啊，气死你！在人间少一个祸患。”谁呀，你不行善不积德，你白批那个僧衣呀、啊、你白批那袈裟呀，你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呀、啊、嘿，今天我为佛门除去你这个败类。唐铁牛一边气他，是一边往前跑，后边厢这个大和尚手提单刀就追。唐矬子，我今天我饶不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前追。这一追呀、啊、前边有村庄，村庄东头东边的就是野地，正赶上老百姓的在田间里干活。唐铁牛就喊上了：“哎，众位父老乡亲，你们听了啊，你看这大和尚耍流氓，这和尚啊去到我们邻居家第二嫂子那里，他行不轨之事，这不是被我发现了，我和他打他，你看看他就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民除害呀。”这一喊，众家百姓有的拿锄头，哎，都看见了。好啊，这和尚啊，活人不要脸，这和尚该打，揍他，打他！个个举着手中的锄头，勾着大和尚。这和尚一看，好你唐矬子！和尚一气的，见唐铁牛越跑越远，这些百姓就把和尚给围住了。和尚一想，完了，小矬子没追上，解药也被他拿去了，和老百姓打什么个劲儿啊？这抽身子往回就跑，去找衣服穿上。好啊，唐铁牛，我一定和你报仇雪恨，不找你报仇雪恨，我誓不罢休。不说和尚回去了，老百姓一看也感觉啊挺解气，这和尚不是人呐啊。老百姓见和尚跑了也就没追。唐铁牛往前跑，软硬在前面等着他呢。哎，孩儿啊，哎，这和尚让我把他气的险些没气死。嗯，三哥，我知道你最会气人。哎呀，回去吧，赶紧救大哥二哥。两个人就回到了状元府，直接 勾奔大哥二哥的房间。这时啊，那个老先生在旁边守护着呢，因为他们走前告诉他，你可别走，看着。两个人回来众家弟兄一看，哎呀，回来了。周氏说，三哥，阮贤弟可曾把解药到来找来没有？
8: 嗨，
7: 找来，和尚不改，我们那是用计骗出这个解药，那能白去吗？说这话把解药瓶把这葫芦拿出来，拿到老先生近前。老先生，你看看这是不是解药，我们也不认识，你看看哪个是。王妙春拿将过来，啊，我都认识。王妙春打开这小瓶，一个一个好几个小瓶呢，一看，嗯，这就是黄药面，我都给他擦，用点水。哎呀，旁边想有人买过点水，他就把这伤口啊又擦了擦，然后用药面抹蹭擦，给两人就擦。这一擦呀，哎呀，真别说，这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两个人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因为两个人都整一个房间来了，好照顾吗？睁开了眼睛，啊，疼死我了。尉迟骁一看众位都在身旁，老三，老八，是你们救的我吗？
8: 哎呀，大哥呀，我们不救谁救你呀？啊，咱们都是弟兄嘛，我和猴去找的解药。
7: 大哥，你这回好了，那就是再好不过了。哎，多谢了，多谢。那个盖世雄，饶不了他。哎呀，这也不用说，我明天，大哥，我到台上，我把那小子废了。众人挺高兴，两个人都好了。他们又商量，明天怎么去对付盖世雄。阮英说，等着，看来盖世雄我是不能放过他。
8: 哎，猴啊，咱真的，明天呐，我先上，你看好他用什么暗器，然后我打不过他，你再上。
7: 花云平也说，
8: 对，
7: 兄弟，我们都一个一个轮班往上上，你在下面看啊，看他的到底用什么暗器打伤大哥二哥的。好吧，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众人等随着周景龙又来到大相国寺，又来看擂了。盖世雄啊，现在已经来到擂台上了。书中暗表，这盖世雄他的背景是谁呀？靠山是谁呀？他的靠山就是蔡京。蔡京就想要他，那争夺元帅，争夺状元，到那时都归他所用。他明明不是武举人，他硬说是武举人。今天众家弟兄来了，盖世雄已经在台上。
8: 往下看了看，众位，今天乃是历擂第三天啊！历擂第三天，要是再没有打过我盖世雄的，那么状元那就是我的了啊！唐铁牛嘎油嘎油的就往前蹭，猴儿，我去。
7: 三哥，你小心！
8: 哎，不用嘱咐。我打不过我就跑呗，你还不知道你三哥我这几下子啊，你三哥我聪明着呢。
7: 三哥，我知道你。唐铁牛，你别看腿短， 拧劲儿，这么一拧劲儿松，种上了擂台。抬，我说盖世兄啊，你在这里耀武扬威干什么呀？啊，你以为状元就是你的吗？我告诉你，状元是我的。盖世雄正在那里喊呢，说呢，卖狂呢。低头一看，哟，小矬子，他不认识唐天佑，
8: 你是什么人？
7: 什么人？肉人。
8: 我来问你，你叫啥名？
7: 你报名了吗？
8: 嗨，我早都报了。我告诉你，我姓唐，我叫唐铁牛。小子，今天这状元你支持我，这一让给我还能感谢你领你的情，不然的话就冲你手下那么黑，你做事你不留德呀，你打伤了多少人呢？嘿，小子，你不怕吗？
7: 我怕，我怕我就不来了。
8: 好，既然如此，你我就比试一回。说着话，就见那盖世雄啪把掌子么一亮，勾奔了唐铁牛。唐铁牛啊，一缩身躲过来。躲过他这一招，紧跟着他用着拳打哪儿啊？打他胸前，他打脑袋打不上，他个儿小啊，给我把他胸前呜，黑狗掏心。人说黑犬掏心，他说黑狗掏心。盖世雄一看，就你这个小样，那有多大的力气呀？嘿。闪身往旁这么一躲，唐铁牛说：“你可知道我这掌法厉害？小矬子，我和你说，我这掌，你说挨上，你必死无疑。你知道我练的什么掌吗？
7: 什么掌啊？
8: 我练的是朱砂掌。
7: 朱砂掌。”
8: 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掌吗？
7: 你练的什么掌？
8: 我练的是蝎子掌。唐铁牛根本没信，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插着无坏事在台上来来回回打在一起。你别看唐铁牛个矮，身体灵便，哎呀，盖世雄打他呀很费劲，因为他高啊，居高临下往下打他，就是大猫腰，忙活他一身是一身的汗呢。好矬子，我，他在生气，唐铁牛，这回他喊上来。
7: 哎呀，我说盖世雄啊，这回你不是我的手啊！看拳，盖世雄，你乖乖的让了我啊，留你一命。哎，看拳，
8: 你看他一边打着一边说着，盖世雄转闹的蒙头转向，心想这小矬子真损呐，你捣鼓啥呀？但是盖世雄不愧为武功高强，杀法骁勇，掌法拳法那都是一流的，可是唐铁牛虽然武功好，他个矮呀，这一忙活忙得通身是汗。哎呀，看来我老唐今天要栽倒在擂台上吗？啊，我栽在台上就不叫台下人耻笑吗？我得用什么办法把他胜了呢？他这一着急呀，旁观者清啊，在下边阮英看见了，哎呀，三哥，够呛，
7: 因为唐铁牛啊害怕他的长，还知道他的长里头啊不知道他那个有什么暗器在那藏着，还得防备那时候这边还得防备他的拳脚，你看心里他就输了，在心里他就输了。阮英在下边看好了机会，三哥呀这回你恐怕够呛。哎，想起来了，三哥怎么不用绝招啊？他就喊了，三哥你慢科手段用绝招。这样一喊

长铁牛一听，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呀？外科手段，啥外科手段呢？想当初他师傅教他武功时啊，因为长铁牛个矮呀，他就啊自己想了一招，就像他这个矮，比这个大的。就在当下能钻过去，所以说他自己研究这一招叫"黑狗钻裆"。这招啊，用上那起码说是，不说百发百中，但是有时候都能成功。哎呀，好啊，我怎么忘这招了？但是他师傅和他说过呀，不准用这招啊，你这招不雅。把长铁牛啊，他不怎么用，所以说把这招忘了。今天和盖世雄这一打斗，危难时哪能想起来得用啊？哎，我要外科手段。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呢进拳、进腿啊、进掌，啪啪啪啪啪。盖世雄心想：“什么外科手段呢？他用什么招法呀？我得防备点儿。”他也加小心了。就见唐铁牛啪的一掌勾奔盖世雄他的小腹拍来，盖世雄闪身躲过。这时啊，他两下这么一错，正好盖世雄一回身。面对他，正面对他，唐铁牛看好了机会，往后倒退几步。好啊，盖世雄，嗖嗖嗖嗖嗖嗖，这勾动盖世雄当下来了。哎，盖世雄没反应过来呀，怎么回事？他怎么这干什么？盖世雄见唐铁牛眼看到近前了，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他这把心想：“小厨子，你想把我当下钻过去，我把你夹住。”哎，这唐铁牛啊，这招法足也没用，就生了，嗖，劲用猛了，钻过去了。哎呀，没成功，劲用猛了。盖世雄气的脸儿都绿了。好你一个糖撮子，你用这下三滥的招法，我和你没完！勾奔唐铁牛一掌拍来，唐铁牛在那旁，因为离挺远，滴滴这么一转，嘿，拜拜，他走了，下台了。唐铁牛下台，扬长而去，钻进了挑拔艺这边。这时也，花云平说："阮贤弟，我上，对付他一战。"七哥，小心！是，花云平也上了擂台，又和这个盖世雄打了几招，退下。石长青也上了擂台，又打了几招，也退下了。这时节，盖世雄气得好，你们都什么东西啊？上来打几下就跑了，没本事就别上来，丢人现眼。阮英看了看，众位，我看我阮英要会他一会。哎，要是猴啊，你长得那么瘦，那个坨那么大。你能行吗，三哥？你放心，个大咋的？个小咋的？个大有个大的好处，个小有个小的好处。他个大是力大强实惠，我是以小破千金。就见阮英，嗖，抖身形。上了擂台，来到。

0: 台上边往那一站，呵，跟盖世雄啊差得太悬殊了。阮英瘦小枯干，盖世雄膀大腰圆。哎呀，阮英往那一站，用手点指盖世雄：“你是什么人？”要问我阮英你有什么标名挂号？这个不用你说，早已经挂好了号。盖世雄，这三天地内你可没少作孽呀，啊，你可知道你手下不留情，你太狠了吧。我狠，这些玩意不给他点教训，他是不知道我马王爷几只眼。盖世雄，今天我阮英上台来，我就是教训你的。教训我啊？你也不看看你那个德行。我的德行，你没看看你长得啊？你看看你长得瘦小枯干，我这右手指头一扒拉呀，就能把你扒拉倒了。好，既然你有这个本事，那你就扒拉扒拉吧，你就把我扒拉倒了吧。哎呀，我说盖世雄啊，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就你不做好事，做事不留余地。你要知道老天都看见了。嘿，老天看见了，我就不信那事儿。你既然敢和我来较量，你有什么本事你说说。什么本事？就凭我的武功我就能把你胜了。我阮英既然上了台来，我没有擒龙手不敢下西洋，没有打虎翼我不敢上山岗。啊，看来你还有这嘴可是有两下子。好，你看拳。两个人这是来来往往的打斗在一起，阮英啊那拳法不错。这位盖世雄武功也高强，两个人你来我往各显其能，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5: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0: 脚的地方。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换这杯还是麻烦些活，活着可怕不是个懒人的鲜活。

神来提起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3: 涡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4: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邹金润、邓辉报道。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方案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体健农展融合发展为实施路径，以商文旅体健农展融合发展为实施路径，统筹部署消费场景换新、消费供给初心、消费模式创新、消费环境更新四大行动，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根据实施方案，我市将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消费场景换新行动，重点打造标志性、生活化、数字化三类特色消费场景，依托中药材交易市场、城市文旅片区等重点区域，推动建安文化广场、华佗广场打造智慧中医诊疗、药膳体验、中医药康养产品展销等场景，加快红河谷、郭河沿岸古井酒文化遗址、华佗百草园等片区康养消费核心场景建设，在中信城区康养酒店、景区、社区、车站等分类设立养生驿站，到2030年建成200个养生驿站。同时推广 AI 体质诊断加智能药膳推荐，建设曹操、神农尝百草等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完善景区 AI 导游、无感入园、智能停车等服务，加快数字赋能城市消费，布局 AI 智慧商圈、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培育一批省级文旅商体融合集聚区。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
5: 方案最大的亮点就是跳出单纯商业的消费思维，把我们现有的中医药、康养、文旅等资源深度融合。我们不只是在建商圈、开门店，更是要把整个亳州的中医药康养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区别于周边城市的独有消费 IP。
4: 消费供给升级方面，我是聚焦康养食品、康养民宿、特色旅游线路、中医药伴手礼四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通过推动药膳、养生茶、养生酒跨界融合，培育评选药膳示范店，招引高端康养旅居项目，优化民宿康养配套服务，打造沉浸式康养旅游线路，推出3日体验游、7日养生游、半月沉浸游精品路线，串联药企、药市、景区，开发药材采摘、中药炮制、药膳制作等体验项目，深挖中药文创、草本护肤等衍生产品，搭建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丰富中医药康养消费供给。丁科。
5: 在产品供给上，方案明确了要坚持本土化、精品化、链条化的发展思路。我们既要做大众日常康养消费品，也要开发一些高端旅居康养定制化养生服务，补齐康养民宿、伴手礼等短板，拉长中医药康养消费的产业链，留住游客，延长消费时间，提升消费附加值。
4: 针对消费模式创新与消费环境优化， 重点做强会展、夜间、线上、跨界融合四大消费模式，持续放大药博会、韶花节品牌效应，实施北关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郭河夜话、南湖夜游项目，发展夜购、夜食、夜娱、夜游等活动，打造城市夜间经济新地标，坚持以药带绿，建设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完善绿色游憩体系，打造亳州消费体验观、亳商促亳品等活动品牌。丁科，
5: 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关键是在环境优化、政策支持、人量聚集。根据方案，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应届的商业配套，另一方面呢，要用足、用活、奖补、贴息、消费券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既能让本地的市民愿意就近消费，也能够吸引周边的城市游客来亳休闲康养、旅游购物，真正把亳州建设成辐射皖北、联动周边的区域康养消费新高地。
4: 据了解，2026年作为方案实施开局之年，我市将推进养生驿站建设、品牌首店引进、消费券投放等重点工作，重点建成养生驿站40个，引进首店100家，发放消费券500万元以上，加快各类重点消费场景、文旅项目落地投产，为5年规划实施奠定坚实基础。未来依托持续深耕全域发力的建设路径，我市将不断增强消费集聚与辐射能力，以特色康养消费赋能药都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3: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饰装修作业，一派繁忙景象。目前项目住宿楼、办公楼已顺利封顶，二次结构、内外墙装饰、防水保温等工序正全面穿插施工，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项目技术负责人习志勇：
6: 实施宿舍楼1.24万平方米，研发办公楼2.41万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8月开工，预计2026年11月竣工。目前项目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已完成总工量的70%。
3: 贵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位于贵阳县西阳镇阳港产业园区，占地272亩，总投资约6亿元，整体规划有14栋厂房、2栋办公配套楼、1座污水处理站和3栋原料暂存库等，是贵阳县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项目总监代表吴建磊：
7: 自开工以来，安全质量可控，进度有序推进，现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下一步对现场的原材以及每道工序严格把关。
3: 项目业主代表关雷：
8: 目前办公楼、住宿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下一步厂房建设，我们将根据招商落地情况和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按需规划，量身打造。
3: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产业承载短板，为中小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标准化生产空间，重点适配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仓储物流等产业，预计可吸纳就业超2000人，年创造产值超10亿元，进一步夯实贵阳县工业经济底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4: 本台记者吴红梅报道。眼下乔城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去年秋种阶段，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乔城区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田间出现不少晚播弱苗地块。乔城区先后出台多项农业技术指导文件，组织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助力弱苗促弱转壮。经过一系列科学管护，全区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乔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0: 带来倒伏、霉变等潜在风险，还会阻害农机作业。未来十天，峡城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接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李运超，
1: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粮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三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提醒农户都是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2: 本台记者陈倩倩，蒙城台记者赵慧博报道。作为一家现代农业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深耕冻干食品领域，订单产销两旺，产能持续释放。在做好原有产品和代工产品的同时，企业积极布局自主品牌建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提质增效、产值倍增的良好态势助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位于蒙城经开区食品产业园的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加工5号车间，记者看到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规范有序，工人们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一批包装完整的冻干食品成品源源不断从流水线末端产出。员工王丽娟：
3: 我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包装，包吃包住，工资待遇还不错。
2: 作为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基地种植、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企业，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当前重点生产出口的味噌汤、蛋花汤等多品类冻干汤产品。目前冻干车间一期12条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每天可生产60至120万块冻干汤及冻干果蔬产品。车间负责人王有才：
4: 我们现在正在加班加点往前赶进度，因为6月份有8个大柜出口日本，在6月底之前必须完成这6个大柜，给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
2: 立足现有成熟的代工生产与外贸出口业务，公司持续拓宽发展赛道，主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积极研发打造自主品牌冻干汤系列产品。2025年公司年产值约6000万元，随着产能全面释放，预计2026年产值将突破2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总经理刘凡进：
5: 生产我们自己自主品牌的10几碗汤，也会在7月份陆续的在线上线下开始销售。下半年我们争取我们两个烘干车间满负荷运营，然后冻干车间呢，至少我们这12条线会全面运营起来，除了出口，日韩物美，还有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也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2: 下一步，安徽大林冻干食品有限公司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持续稳外贸、拓内销、创品牌、扩产能，进一步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蒙城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利辛县第一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在利辛一中附属学校成功举办，来自全县21所学校的93支队伍，共计247名选手参加了6个赛项的比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小学组有4组，初中组有2组，获得机器人协同竞技1等奖。科技梦想给孩子的未来插上了奋飞的梦想。此次比赛目的是落实科技强国战略，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并希望通过比赛让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学习中探索科学，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在创新中收获成长。利辛县科协副主席宋涛：
6: 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养的有效载体，更是厚植沃土、储备科技人才的长远布局，对推动利辛科技教育和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具有里程碑意义。
0: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利辛县第四小学6、7班张金岩：
7: 我有很多收获，比赛前我一次次感受操作机器人失败的挫败与教训，体会机器人成功完成任务的喜悦，比赛中收获成功。

0: 的力量，相信自己会在学科学又科学的过程中成长进步。
1: 令行一中附属学校执委委员、比赛裁判员刘振宇：
2: 今天看到各位小选手沉着应战，动手动脑，创意十足，我深受触动，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激发孩子们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为地心青少年科创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祝所有的选手赛出风采，收获成长。
3: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近日，我市推出市民专属文旅福利，白天逛老牌景区享半价，晚上游过河夜景也能半价，实打实的惠民好事，让大家轻松玩转家乡美景。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分为白天游园、夜间赏景两大板块。6月1号至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时间，亳州本地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线上预约后，就能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为了让大家游玩不拥挤，体验更舒适，本次活动实行分时预约、错峰限流的模式，工作人员也贴心梳理了游玩细则，方便市民合理规划出行。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这次呢，我们特地为本地的市民呢推出了专属福利，四大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均可以享受半价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景区内的付费演艺、文创产品、特色餐饮等自费项目呢不在本次的优惠范围内。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安全，体验感更好，避免景区的人流量集中，活动呢采用分时段预约模式，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每个时段呢最多可以接待400名游客，也建议市民朋友们提前预约，错峰前往。
3: 6月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一至周四，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线下购票，即可半价体验郭河夜话项目。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高考时间安排和考点设置公布，共设置谯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四个考区，23个考点。其中谯城区共7个考点，分别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谯城中学。郭阳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郭阳一中、郭阳五中、郭阳中学、郭阳正义高中、郭阳五小。蒙城县共5个考点，分别是蒙城一中、蒙城6中、蒙城2中、蒙城鲲鹏中学正通路校区、蒙城县庄子中学逍遥路校区。利辛县共6个考点，分别是利辛一中、利辛2中、利辛4中、利辛高级中学、利辛10中、利辛中学。
3: 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6月1号至8月31号执行夏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广大市民下载亳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方式乘车，即可享受8折乘车优惠，同时可享受1小时免费换乘便民服务。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劳动报酬方面要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要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为未来5年亳州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定下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
3: 郭阳县西阳标准化厂房2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预计今年11月竣工。
1: 我市高考考点公布。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9给我们留言。
1: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飞
2: 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0: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9: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锚定目标抢抓金玉断长补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良言顺主持并讲话。
1: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 安徽各地抓紧请好窗口期，全力推进下收作业。
0: 城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课会激荡思想的火花，为皖北振兴聚智赋能。
1: 我省各地培优育强新型消费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蚌埠市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安徽台消息， 5月29号下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会议指出，近年以来， 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加强经济运行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 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抓住时机，奋力往前赶，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创新思维，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办法、管用的招数，加大双招双赢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巩固工业外贸等增长态势。
2: 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找准对接点和发力点，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坚定不移兜住兜牢底线，统筹做好居民增收、就业、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等工作。要全力抓好下粮抢收抢空，精心组织下粮收购，压查推进下种下管， 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开展新冠部里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上，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
0: 春蒸日，夏蒸实，眼下全省各地正是抢收冬小麦、 油菜等下熟作物的紧要关头。据安徽气象台预报， 6月3到4号 淮河以南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安徽各地抓紧晴好窗口期，全力推进下收作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这几天，苏州萧县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正式开启收割季。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极大提升了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农机手宗飞。
4: 最新款智能低损收割机，受力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 一亩最少多收十几斤粮食，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一百亩左右，大大加快了下手进度。
3: 在马鞍山寒山县陶场镇新源家庭农场，1250亩油菜已全部收存入库，1500亩小麦正抓紧抢收。农场配齐耕种收全套农机与大型烘干设备，实现收割、烘干、仓储全程机械化。农场负责人王富平：
5: 县里也安排了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眼下小麦收割已经全部展开，趁着晴好天气，我们每天安排了7台收割机进行抢收。日日乐于手全部收购完成。
3: 寒山县统筹农技下沉，机械联动烘干配套全链条服务。目前全县150000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0000亩小麦收割也进度过半。高效的全链条保障，让全县下收进度稳步提速。5月29日晚上10点多，铜陵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灯火通明，鸡声隆隆。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铜陵市夏粮收割造成影响，连日来义安区抢抓晴好夜间有利时机，统筹农机调度、电力保障、粮食烘干等各项服务保障，昼夜不停抢收快烘。国网铜陵供电公司义安区分公司须坝乡中心供电所客户经理陶灿：
6: 粮食烘干是重中之重，我们可靠的电力保障是粮食丰收的关键一环，我们要确保让每一粒粮食圆满归仓，让农民付出的每一份心血得到收获。
3: 在安庆潜山市黄埔镇种植大户陈哲元的油菜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田野里来回穿梭，一排排油菜被齐茬割下，经脱粒分离粉碎后，油菜籽尽收囊中，秸秆就地还田。合作社负责人陈哲元：
7: 我们合作社今年采取导游轮作的模式，种植了1000多亩油菜。我们安排了10台收割机，抢抓时间收购烘干。
3: 据了解，安庆市今年油菜种植面积151万亩，目前油菜整体收割进度超过90%。目前，六安霍邱县21万亩油菜收割进度已达90%，抢收工作正有序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奋战一线，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霍邱县新店镇政法委员彭成辉：
8: 我们已协调农机、烘干设备，全力支援各城，抓住这个清口窗口，科学调度人力物力，确保颗粒归仓。我们务必要打赢这场抢手战。
3: 眼下，滁州天长市近10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全市迅速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力保障下收顺利推进。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9: 已全面进入抢收备战状态，我们统筹调度了7万台套的各类农机，投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油菜、小麦的抢收和水稻抢种，做到机具足、调度快、损失少，确保丰采丰收，不误农时。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是响应全球文明倡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务实行动。期待各方携手，从自然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从深化开放合作中汇聚合力，共同守护文化根脉，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世界大同。本次活动有包括中国、德国、尼泊尔等在内10个国家的市长及代表参加。
0: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友城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佩、老挝科技与通讯部副部长西提鹏、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袁敏道等出席。致辞指出，安徽将持续深化与友城间经贸合作，搭建对接平台，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侨联 RCEP 共筑新合作2026 RCEP 成员国侨商对话会在黄山举行，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西娜参会并推介。 会议希望各位侨商侨领继续当好安徽的宣传员、合作的牵线人、创新的合伙人。活动促成了中兴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校合作等项目成功落地。
0: 安徽台消息，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期间，完美如画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黄山举行，标志着本届大赛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圆满收官。该大赛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主办，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等15个国家的书画作品610多幅，在海内外华人书画界引发积极反响，掀起了聚焦安徽山水人文的创作热潮。今年二月，大赛优秀作品首展在马来西亚槟城成功举办，活动以书画为媒，为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有力促进了区域民心相通，为深化人文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 5月29号，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300多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淮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以文化赋能皖北振兴献计献策。安徽台报道。
10: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承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文化、东方智慧的原点、国家“15五”规划下的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淮河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
11: 淮河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盛产中国第一，云其先秦诸子，独育圣人群落，传统文化的轴心，东方智慧的原点，人类文明的高地。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12: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楚汉文化、儒家文化、红山文化、运河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构建了优秀的淮河文化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积极打造，科学应用。
10: 安徽省淮河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

0: 发起了淮河智库联盟倡议，为流域发展提供治理支持。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刘华伟：
1: 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呢，成立目的就是要聚焦在整个流域的文化内涵、文物资源，实现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享资源，共促发展。
0: ICEP 国家晚集侨团联盟主席、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会长何志平：
2: 作为长期在海外发展的晚集侨胞，我深切感受到文化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宣传淮河文化，传播安徽声音，推动更多海外资源、人才和项目走进安徽。
0: 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
3: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强壮国家和省多重重大战略叠加区域，以文化兴赋能城市兴，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
4: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我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场景换新发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5: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6: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5: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十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7: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5: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十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8: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会石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5: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9: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5: 宿州砀山县全面深化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政府政策补贴、家电企业配套服务，规范化废旧家电回收体系，多措并举破解群众换新成本高、旧家电处置难等问题。砀山京东家电门店负责人汪帅：
10: 我们紧跟政策导向，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同时将智能门锁、全屋智能家居纳入企业补贴范围，满足消费者一站式换新需求。政策落地以来，门店客流量同比增长约25%，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11: 眼下正是夏粮收获的关键期。

0: 在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当地连续六年打造的麦克之家再度启用，敞开大院儿，下沉服务，精准保障，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了跨区域作业的堵点，把丰收在田变成了颗粒归仓。安徽台报道。
1: 这两天，地处淮河之畔的官屯乡3万多亩小麦正式拉开抢收大幕。每到这个时节，来自淮北市的农机手李思明就会和妻子一道跨越200多公里，把第一站选在官屯。
2: 这一个村几乎我都认识。
3: 这么说？
2: 20年了，有感情。
1: 李思明告诉记者，现在在官屯乡收麦子，只要和乡里麦克之家网格员对接好，直接过来就行。而在早些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饭、洗澡、睡觉都是烦心事，更怕遇到和农户的纠纷。颍上县官屯乡董营村网格员李成新，
4: 一大部分精力去调节民事纠纷，就是因为收割机没有保障，就倾向于我们本地收割机，那是量非常缺的非常大的，你也想割，我也想割，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1: 窗口期短，抢收压力大，是这里多年不变的下收难题。如何才能吸引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前来相对偏僻的官屯高质量完成小麦抢收，是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从2021年开始，乡政府连续六年敞开政府大院、公共场所打造麦克之家，也就是专门服务三下的一站式场所。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乡政府食堂看到不少机手已经陆续来到这里就餐，他们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吃上食堂现做的热乎饭。跨区机手张龙飞，
5: 都是介绍过来的，得老乡一起，伙食可以，有肉有荤有素，待遇都好。
1: 今年麦克之家再次升级，乡政府把会议室、办公室腾出来，供20多名农机手晚上休息。上100名干部还蹲守在7个行政村，多渠道收集机手和群众诉求，实现机手作业的精准对接。跨区作业农机手陈军庆，
6: 早上见个都市农户收集一箱周边的订单就来了，再也不担心跑空了。
1: 据测算，官屯乡每年光是保障麦克之家要多投入3万元左右，乡里打算借着这次下收全方位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颍上县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
7: 进一步的查量麦克之家赴农民手这张名片，那么提出关于农村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等8个意见建议，管理下将精准制定措施护航粮食安全。
1: 政府舍得付出，换来麦克最真诚的回馈。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一些跨区机手也主动对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抢收。外来农机手早已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成了共同守护丰收的一家人。跨区作业农机手谭谭，
8: 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就是说无保户或者残疾人的话，我们都对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免费的。
1: 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用实际行动打造的麦克之家，用暖心服务开启护航粮食安全的一场双向奔赴。今年当地引进跨区农机45台，全乡小麦将在5天左右全部完成，麦克之家正在阜阳全市推广。
9: 蚌埠市深耕智能传感特色赛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安徽台报道。
10: 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自去年3月份首片晶圆下线以来，已导入30多款产品，实现月产10000片晶圆产能，目前正稳步爬坡，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等 MEMS 芯片国产化供应。今年1到5月份，产品订单达到2.4亿元。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进秀，
11: 蚌埠对智能传感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提供了基金扶持、融资贴息，搭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在用地人才场景应用上精准地为我们服务，打造了产业的集群生态。2026年可以预期的订单量应该在5万到8万片。
10: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依托华新微纳链主牵引效应，中科微感、恩腾半导体等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中国传感股，沿链补链成效凸显。 与此同时，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强势成长，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深耕传感领域，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企业自主研发千余种产品，今年一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30%。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转华：
3: 我们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用于油田的油气生产物联网产品占有率在80%以上。
10: 蚌埠高新区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任玉：
12: 我们精准实施仪器预测，支持日月仪器等传感类企业申报国家级项目，争取转向资金，积极帮助企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创新产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落地应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0: 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系统施策、多链赋能。蚌埠组建总规模超70亿元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出台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落地高层次人才团队52支，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全面启动传感股共性技术中心等9条公共示范线建设，强化应用牵引，深度挖掘城区管理、医疗健康等场景资源，32项新产品成功应用在城市生命线、老旧小区改造、脑机接口等领域，承载空间超70万平方米的中国传感股已集聚相关企业200多家，构建起从核心材料、芯片设计到精密制造、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眼下，蚌埠继续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力争今年新签约智能传感产业项目50个以上。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发展的吸附力持续增强。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3: 充分发挥八运城景元制造线这一链合作用，不断沿链、补链、强链，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围绕一制一构、3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0: 5月30号，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3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在黄山市休宁县举行。请听报道。
14: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是连接安徽古徽州府与江西古饶州府的千年青石板商道。本次徒步路线为徽饶古道的精华路段，途经吕安桥、天一生水阁、18折等核心节点，往返约8公里。游客索雅英：
15: 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来参加这个古道行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非常的开心，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14: 游客涂碧玉：
16: 这个有声古道装置特别好，手机在这里轻轻碰一下，它就能打卡这个周边古道的美景，还能听到这个古道的历史和文化。
14: 充分挖掘与转化古道文化与生态价值，推动文旅加体育加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继本场徽饶古道徒步活动之后，休宁县将古道行旗帜传递给下一站承办地祁门县，标志着大红岭古道将成为古道行第4站接续出发。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9: 第3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日前发布，12家来自沪苏浙皖的联合体上榜，其中安徽安利材料科技、合肥国轩高科、安徽海螺集团3家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入选。
0: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近日在合肥上线，平台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3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多个领域。
9: 近日，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随即转入连条连式运行试验阶段。
0: 昨天，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程职工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淮南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0多个重点工程的54名选手同台比拼，内容涵盖二级乡进线口接线、安全隐患查找、故障排除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

0: 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想吃上清甜多汁的水蜜桃，前期管理可不能马虎。眼下郭阳桃园里一派忙碌，果农们正忙着给幼桃套袋，这小小的果袋大有讲究。接下来就带大家走进田间，学学实用的套袋技巧。早上10点多，郭阳县曹市镇辉山村的果园里，果农们正挨个给桃子套袋，手底下又快又仔细。眼下水蜜桃还没成熟，正是果树管理的关键时候，套袋就是里头要紧的一步活。
4: 是水蜜桃02号，
5: 嗯，
4: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进行这个套袋的工作，
5: 嗯，
4: 蔬果套袋是为了它的品质，就是说套袋能达到赏金果，不套袋呢就是说腌制达不到，
5: 嗯，
4: 都市场不认可。
3: 说起种果树的初衷，种植户牛孝宁说的实在有真诚，本来就常年和土地打交道，对种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加上政府出台了果树种植补贴政策，让他心里有了底，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前景，二话不说就扎进了果树种植这行，一门心思要把果园种好。牛孝宁：
4: 我这一块就是将近40亩地，品种就是主要以水蜜桃，反正品种比较多，水蜜桃相对多一点，黄桃、蟠桃都有，毛桃、油桃都有。从6月10号成熟的桃，一直到9月底都有。
3: 品种多了，成熟期也就拉长了。销售渠道也得提前规划好。牛孝宁：
4: 主要以这个采摘为主，但是说批量大的呢，我们就是往市场走。平均的话，去掉成本，一亩地应该达到5000块钱左右吧。
3: 如今辉山村的果园里，桃香阵阵，硕果满枝，不仅种出了高品质的水果，更种出了村民们的致富希望，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辉山村党委书记牛雪峰：
6: 我们辉山村目前有900多亩果树，其中种植了梨、桃、葡萄等多种品种。其实我们给这些大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方便群众就业务工，也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营收入。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7: 大飞，你回来了。
8: 哎，这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7: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8: 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9: 着火！
10: 着火了！又快跑了！
11: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2: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这些招聘陷阱。
14: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求职陷阱，在找工作时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呢，要警惕黑中介。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所以呢，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其次呢，要警惕假兼职。 假兼职呢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就能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这就要求。

0: 求职者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信息，不要随意的打开陌生网址链接。还有就是要警惕乱收费。乱收费呢，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那些要收取费用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最后呢，要警惕扣证件，大家切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在应聘时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或投诉，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另外呢，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2: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3: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2: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3: 我问问先。
2: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4: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2: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谁信的？
4: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2: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4: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5: 漂亮。
4: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2: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4: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3: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2: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4: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2: 好嘞，过去了啊，
6: 支付宝到账。
4: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2: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
3: 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5: 我晕。
7: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8: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是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徐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人员工资还拖欠三个月，2025年10月、2026年3月和4月，

0: 是那喷的都是活的，它是坏了嘛。
1: 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0: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去了，我给他反映这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1: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0: 他讲网上反映什么的，具体重点我也给打过几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儿不可能专门给你移走什么东西的，最后也可能托迟话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1: 行，我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0: 行，那麻烦你了。我一
1: 哎，
0: 直
1: 您
0: 在
1: 客
0: 关
1: 气。
0: 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空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
1: 啊，
0: 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1: 行，也感谢
0: 办
1: 您，
0: 的挺好的这个事儿。
1: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0: 行，那麻烦你们
1: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侯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钱没到账，等到账之后会，立刻发放。
1: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
3: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所申请育儿补贴的婴幼儿是2024年8月份出生。根据桥城区育儿补贴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发放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未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后发放，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好的。
1: 行，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到时候这个发放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到时候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2: 好，再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司法局咨询的问题。他说，2015年给杨楼村的一户人家干水电，至今还欠自己6900多块钱的工钱。对方把自己的微信拉黑了，人也一直在外地，但是他家中还有其他成员在，就是赖账不给。村里说问不了，请问还能怎么办呢？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法律咨询
1: 哦，就是律师有跟您联系是吧？
4: 对，
1: 哦，那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4: 要起诉。
1: 起诉对方。
4: 对。
1: 他有跟您说准备什么证据吗？
4: 文件什么证据都没有。
1: 那这个如果说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证明对方欠您的工钱呢？
4: 对，村委会调解有。
1: 村委会调解是吧？
4: 对。
1: 有精诚文字吗？
4: 没有，
1: 也没有形成文字，
4: 对，
1: 那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了吗？
4: 那个是吧？
1: 那如果说仅凭这一点的话，胜诉的概率有多大呢？
4: 就现在，我那个在抖音上发报的是，
1: 您发抖音了是吧？
4: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他们也跟您联系了，也跟您说建议您走这个司法途径了，到时候您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到时候您看。是通过司法途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好吧。
4: 因为通过司法途径。
1: 哦，行，那您就准备一下，请个律师，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